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理赔需诚信，保险来补偿。今年五月初，马先生驾驶自己的汽车在高速上行驶时，一块石头突然坠落，引发事故，使马先生受到严重伤害。事故发生后，交通部门认定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山上石块坠落砸中驾驶室，马先生不负事故责任。此后，高速公路公司和马先生经过协商，一次性补偿马先生40000修车费，其余损失和费用由马先生自负。后来，马先生谎称并未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又从保险公司获赔保险金40000。六月，保险公司向高速公路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时，意外得知马先生在获赔保险金之前已经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相关协议，保险公司便将马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马先生返还赔偿金。代位求偿权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保险公司会要求马先生返还保险金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解答一下。
6: 代位求偿权一般是指投保人投保的权利因第三者受到损失，根据法律规定应由第三者负责赔偿的，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后即取得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在本案例中，高速公路公司没有尽到保障高速公路正常通行的义务，使马先生受到损失，所以马先生获得高速公路公司40000元的赔偿金是没有问题的。但马先生不应该在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后又向保险公司提出代位求偿权的申请，这违反了保险法的损失补偿原则，所以保险公司才会向法院起诉，要求马先生返还已收到的保险赔偿金。
5: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如果驾车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先向责任方索赔，如果责任方怠于赔偿的，可以向责任方的保险公司或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7: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你来了，快进来，家里有点乱啊，你先坐会儿，我去给你洗个水果。
2: 哎，没事儿，别忙了，你这还好啊，不乱呢，就是快递有点多。哎，这都买的什么呀？哎呦，收件人张先生谈恋爱啦。
1: 哎呦，我谈没谈恋爱你不知道呀。你再看看，手机号是我自己的好吗？咱们女孩子自己住，要学会保护自己，像网购啊、外卖啊，最好把收件人的女士改成先生，这样呢就安全一些。
2: 哎，你的安全意识还挺强的啊，不错。我平时自己在家的时候，谁要是敲门呐，我都会问清楚才开。晚上睡觉之前呢，也都检查一下门窗有没有关好，可得注意点，安全第一嘛。
0: 向警官提醒，女孩子一个人在家一定要记得关好门窗，有陌生人来访不要轻易开门，如水电维修等需要叫人上门，建议最好是白天，也可以叫上自己的好友一起。电器、天然气等不使用的时候要记得切断，安全为主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福特汽车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企业之一，1903年由亨利·福特先生创立创办于美国底特律市。现在的福特汽车公司是世界上超级跨国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密执安州迪尔伯恩市。由于福特生前十分喜爱动物，1911年商标设计者为了迎合亨利·福特的嗜好，就将英文 Ford 设计成为行似奔跑的白兔形象，一博福特的欢心。福特汽车公司的商标是蓝底白色的英文 Ford 字样，被艺术化了的 Ford 形似活泼可爱、充满活力、美观大方的小白兔，象征福特汽车奔驰在世界各地。福特汽车公司最初采用的是一种形状不规则的标识，该标识的背景是黑色，外圈由藤蔓环绕，中间印有公司的名称以及地点，密西根市底特律州。当时汽车的标识并不在车头，而是在位于车厢侧面的座位底下，不过这种标识并没有使用太久。1907年，哈洛德·威尔斯维设计了新标识，他设计出极具古典韵味的 Ford 手写体标识，其中的 F 最有特点，该字体一直沿用至今。1927年，福特推出新一代 A 型汽车，同时在车标上增加了椭圆形的蓝色背景。而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制造的车辆使用的都是仅有手写体 Ford 而不带蓝色椭圆背景的标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战后的1948年。1948年，福特又推出了著名的 F 系列车型，与此同时，车标由古典韵味十足的手写体变成了大写的 Ford。 1950年又演变为盾形标识，一直沿用到1963年。在1964年，福特野马汽车问世，其车标采用了飞奔的野马，直到1976年，带有蓝色椭圆背景的手写体 Ford 标识才重新回到汽车的车头。此后数十年中，带有蓝色椭圆背景的手写体 Ford 的标识一直是福特的象征。2006年，福特创下了成立以来亏损记录$127亿。为了挽救企业，以全部的资产包括车标作为抵押，募集到$235亿，并实施了复兴计划。而如今的

的公司实行的是多星化经营，其经营范围分别包括电子、玻璃、塑料、汽车零部件、空间技术、卫星通信、国防工程、地基开发、设备租赁和汽车出租。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八月十五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0: 老公，你看什么呢？
2: 嘿嘿，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0: 嗯，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2: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0: 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2: 哎，买是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最后全都放坏了。就像

0: 刚刚节目里那个营养专家说的，月饼啊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特别呢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所以啊你要如果打开了月饼的包装又没有吃完，就需要把月饼装入食品袋中，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或者是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另外呢，月饼富含脂肪，你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1: 好的，老公，我知道啦。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
1: 尽管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2: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3: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位。
1: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3: 妈妈，我手指疼。
8: 怎么了？你的手指怎么这么红啊？
3: 我刚刚划了一根火柴烫到了。
8: 你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幸亏只是有点红，要是烧出水泡会留疤的。
9: 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难免会不小心被烧到或者是被烧伤。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如果被烧伤了该怎么办呢？通常啊，烧伤是分为三个等级的。第一个等级是一度烧伤，也被称为红斑性烧伤，仅仅是伤及表皮浅层，外观烧伤处皮肤发红、发热、微肿，表面干燥，没有水泡，患者呢仅有局部的微痛和烧灼感。如果是这种类型的烧伤，可以不用理会，痛感呢一般会在2到3天之后自行消退，皮肤也不会留下斑痕。那第二级就是二度烧伤，也被称为水泡性烧伤，它呢又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就是浅二度烧伤，伤及表皮深层和真皮浅层，创面发生大水泡，而

0: 患者伤处会感到剧痛，但如果说不发生感染的话，伤口经过7到10天后就会痊愈，不会留下斑痕。那第二种呢，就是深二度烧伤，伤及真皮深层，创面水泡较小，患者呢仅感到轻度疼痛，一般呢经过20到30天后会痊愈，皮肤可能会留下斑痕。而这种类型的烧伤，如果烧伤处没有皮肤破损，可以涂抹治疗烫伤的烧伤膏；而如果皮肤破损，千万不要自行的涂抹任何药物，尤其是带颜色的药物，比如说紫药水啊、红药水等等，一定要去医院根据医生的指导来涂抹药物。那第三级就是三度烧伤了，也被称为交加性烧伤。这种烧伤伤口呢，常需要数月后经植皮之后才能够愈合，而且呢会留下斑痕，甚至造成畸形。对于这种烧伤的患者呢，如果当时神志清醒，应该给予盐水或者是糖盐水400到500毫升慢慢饮用。对神志不清的患者，要尽快的拨打120，让医生建立输液通道，快速输液，边输液边送到医院。而对于面部、口腔、喉部、颈部烧伤以及吸入热气造成的呼吸道烧伤的患者，应该迅速将患者送往医院。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您被烧伤了，在饮食方面，进食一定要清淡易消化，少量多餐。口周烧伤者呢，早期可以用吸管吸入牛奶、菜汤、骨头汤等等，由少到多，以后呢再逐渐给予高蛋白质、高热量、高维生素饮食。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坐火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铁轨下有许多碎石子儿。很多人认为火车是建在土路上的，自然会有很多碎石，而事实上这些小石头都是人为放上去的。那么为什么火车轨道上要放碎石呢？这些小石头的专业名称叫做道闸。道闸是铁路运输系统中用作承托轨道枕木的碎石。铁路工程人员会在铺设钢轨之前，先在路基铺上一层碎石，再加以压实，然后才铺上枕木和路轨。道闸可以增加铁轨的稳定性。道闸把列车及路轨重量分散在路基上，这样能够减低列车经过时所带来的震动及噪音，增加乘客的舒适程度。同时，道闸可以分散列车行驶过程中产生的震动及热量，保持钢轨之间的轨距不变，减少列车的脱轨事故。另外，由于铁轨常年暴露在户外，难免遭受雨雪天气影响，铺设道闸能方便地排出雨水。小石子之间的空隙可以使雨水直接渗入地下，也可以把部分灰尘落入地下。如果不铺道闸，在下雨的时候，铁轨下的雨水无法迅速排出，会使铁轨下面的土壤松散，从而造成铁轨下陷。除此以外，道闸还可以防止野草或者其他植被在铁轨上生长。尽管如此，道闸路轨还是有一些缺点的。它不及混凝土坚固，容易使铁轨产生老化和变形的问题。而且当列车时速过高时，那些小石子儿有时候也会滚落出来，在没有好的防护措施的道路上会砸到路边的人或车辆。因此，世界很多国家的高速铁路都是用无闸轨道。无闸轨道是新科技，在技术上没有道闸轨道成熟。不过，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列车在不断提速的过程中，各方面技术也会日益完善。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畅想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歌曲《为了谁》是祖海演唱的歌曲，由邹友开作词，孟庆云作曲，收录在1999年8月1号祖海发行的同名专辑中。1998年，因连日普降暴雨，长江流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的最大洪水，加上内涝严重，形成了外洪内涝的严峻局面。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地纷纷成立防汛救灾指挥部，解放军各部也迅速组织官兵奔赴抗洪第一线。危急关头，他们跳进汹涌的洪水，救起一个个老人孩子，他们用身体搭起人墙堵住洪水，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在湖北嘉鱼排州湾的决口抢险斗争中，高建成、杨德胜等19名官兵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回。这首当时唱遍祖国大江南北的《为了谁》，唱出了子弟兵心系人民、奋不顾身的崇高品质，赞扬了军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他真挚悠扬的旋律，唱出了军人在和平年代的奉献精神与使命意识，也唱出了全国人民对人民子弟兵的感激和那军民团结的雨水深情。让我们一起跟随歌曲《为了谁》，向这些英雄致敬。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什么是沙尘天气呢？
5: 沙尘天气是风将地面尘土沙粒卷入空中，使空气浑浊的一种天气现象的统称，包括浮尘、扬沙、沙尘暴。其中沙尘暴又分为沙尘暴、强沙尘暴和特强沙尘暴三个等级。浮尘是指天气条件为无风或者平均风速小于3米每秒时，尘沙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公里的天气现象。扬沙是风将地面沙尘吹起，使空气相当浑浊，水平能见度在1到10公里以内的天气现象。沙尘暴为强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很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1公里的天气现象。强沙尘暴是指大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非常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天气现象。特强沙尘暴是指狂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特别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50米的天气现象。发生沙尘暴时，不适宜在室外进行体育活动或休闲活动，应立即停止一切露天集体活动，并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沙尘暴经常伴有大风，大家要远离高层建筑、工地、广告牌、老树、枯树等，以免被高空坠物砸伤。
1: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4: 遇到车祸时我们应该如何救援呢？
5: 老公，你怎么样啊？哎呀，
6: 没事没事，就磕破点皮，你有没有受伤啊？
5: 我也没什么事，幸好啊，咱俩都系了安全带。咱们快看看司机怎么样了。
6: 司机师傅，司机师傅，这怎么叫他都没反应啊？可能是晕过去了。咱们先检查一下他的意识、呼吸还有脉搏情况，千万不要扭曲他的身体，因为车祸时经常会伤到颈部骨头、神经，扭曲伤者身体是致命的动作。
5: 那咱们快点给他做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吧。
6: 哎，别别别，这车祸伤咱们也不会判断，万一他肋骨断了，给他做心肺复苏会加重病情的，咱们还是等救护车来吧。
4: 遇到车祸事故，首先应该尽快报警，争取到交通警察的帮助，防止造成交通堵塞。在保证生命安全的情况下，排除发生火灾的一切诱因，熄灭发动机，关闭电源，搬开车上的易燃物品。如果车祸引发火情，火势不大可自行扑灭，若火势较大要尽快撤离。要利用三角警示标志提醒后方来车，防止引发二次事故。在常规道路上，应将三角警示牌设置在车后50米至100米处，在高速公路上则要在来车方向150米外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若遇上雨雾天气，应将距离提升到200米，打开双闪应急灯。在车祸现场遇到伤员时，应先将伤员移动至安全区域，然后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切勿自行对伤者进行心肺复苏术，因为伤者在车祸发生时很可能肋骨有损伤，进行心肺复苏的话很有可能会对伤者造成二次伤害。如发现受伤者已昏迷，就用手帕、手指清除伤员口鼻中泥土、呕吐物、假牙等，随后让伤员侧卧或俯卧，防止呕吐物阻塞气道而导致窒息。若伤者的肢体被车的某个部位卡住了，且出血较多，这时应对出血的部位进行包扎止血。如肢体断离，应将残肢连同伤员一起送达医院。断离的部分最好放置到清洁的

0: 塑料袋或者用干净的布包好，有条件的情况下放在有冰块的保暖瓶内。更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自己的头颅、胸部或腹部受到撞击或挤压，即便仅是隐隐作痛，也要警惕内脏出血，应及时到医院诊治，千万不可掉以轻心，防止内出血突然加剧而导致死亡。车祸发生时，驾乘者都应该沉着冷静，保持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要惊慌失措。而且，驾驶人在寻找自救方法的同时，也要兼具别人的安全以及货物、财产可能造成的损失。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宝贝儿，等会儿去烧烤的时候，记得提醒爸爸提一桶水放在后备箱啊。
1: 为什么呀，妈妈？我们不是买饮料了吗？
4: 拿水是为了以防万一。烧烤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预测火苗是否会溅到草地上。万一起火了，我们可以用水桶里的水及时扑灭，避免酿成火灾。
3: 在春风宜人的日子里，跟家人一起，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游玩烧烤，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儿。但在玩乐的同时，您可千万不能忽视安全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野外烧烤的安全隐患。其实呢，野外烧烤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防火、防烫伤以及食品安全。首先在防火方面啊，我们在选择烧烤场地的时候，要尽量的选择开阔平整的地方，不能有灌木杂草与过多的林木，要尽量将烧烤地选择没有风的位置，如果说有风了，也必须要保证下风口周围没有易燃物。野外用火最重要的要远离易燃物，比如说打火机、碳酸饮料等等。而花露水因为酒精含量是高达了70%到80%，所以说啊，野外如果说怕被蚊虫叮咬而携带花露水的话，要尽量的将其与火源放远一点。最好呢，我们在烧烤的时候呢，火源要临近水边，靠近水源，并且呢用水桶来备好水，放在烤炉旁以防万一。一旦有隐患的话，要及时的用水扑灭。即使出现险情了，我们大家也不要紧张，初期的火灾是很容易扑灭的，紧张呢反而会使事态扩大化。在野外烧烤结束之后呢，我们还要确信火源已经彻底扑灭，才能够离开现场。其次呢，在烤东西之前啊，要把烤炉和烤架固定好。在烧烤的过程当中，烤炉的温度因为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触摸，以防烫伤了。最后啊，对于暴露在空气中时间较长的食物，要仔细的确认其新鲜程度，再决定是否适宜使用。最后呢，家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计划出门烧烤的话，一定要在前一天看一下天气预报，如果风的等级在3级以上，家航就不建议各位去烧烤了。而烧烤的时候也不要在枝叶茂密的地方起火，如果在森林中引发火灾，后果将会是不可估量的。

所以说啊，如果您选择出门烧烤的话，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避免伤人伤己。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事故车辆并没发生碰撞，保险赔不赔？顾先生最近出了一次交通事故，这次交通事故中蹊跷的是双方车辆并没有发生相撞，是由于对方采取了紧急措施避让了顾先生，从而导致了自身受损。随后交警认定了超速的顾先生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当顾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第三者责任险的理赔时，却遭到了拒绝。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事故中双方车辆并没有发生相撞，第三者的损失不属于直接损毁，所以拒绝赔付。那么保险公司的决定合理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拒赔是不合理的。首先，从事故责任认定来说，顾先生在此次事故中的违规驾驶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警部门已经认定他负全责。其次，民法通则第129条规定，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这就很明确地规定，对方因为紧急避让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顾先生承担，而顾先生的这一赔偿责任是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产生的。按照保险法第49条规定，应该由保险公司承担这次事故中所造成的经济赔偿责任。最后，对方采取了紧急避险措施，致使自己遭受了更大的损失，这完全是由于顾先生的过错引起的，应该由顾先生承担。而这个损失是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范围，所以保险公司要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购买车时一定要全面地了解一下车险条款，尤其是三责险、车损险等常用车险，只有自己了解了才能合理地使用，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被侵犯。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佩奇，你弟弟乔治已经2个月大了，今天爸爸要带他去接种脊灰减毒活疫苗，你要和我们一起吗？
0: 爸爸，什么是脊灰减毒活疫苗啊？它是用来预防什么疾病的呀？
1: 这个呀，让郑州市精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
2: 脊灰减毒活疫苗，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OPV， 它是一种口服的疫苗，主要是用于预防脊髓灰质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它是从宝宝2个月龄的时候开始接种，需要接种3剂次，每2剂之间间隔4到6周。现在我们国家第一剂是采用了

0: 免费的这个 IPV 接种。 IPV 它是一种灭活的那个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性更高一点。然后第二剂、第三剂和第四剂都是口服的疫苗，第四剂的话是在宝宝四周岁时的是接种的，它是加强免疫的作用。
1: 啊，那宝宝在什么情况下不适宜接种脊灰减毒活疫苗呢？
0: 例如宝宝正在发热，或者是患有某些急性传染病，是不建议接种的。如果孩子腹泻，也就是说他一天的大便次数如果超过四次，这一类的宝宝也是不要接种这个疫苗。有些孩子可能对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因为疫苗里头可能加的都有一些辅料。
1: 啊，这个脊灰减毒活疫苗有什么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0: 它的局部反应会有皮疹，全身反应的话会伴有轻度的发热、恶心、呕吐、腹泻。如果要是孩子出现了轻度的发热，这些一般情况的话都是不需要任何处理的。如果要是高烧不退，或者是伴有其他并发症，应该就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了。另外提醒各位宝爸宝妈们，就是接种这种疫苗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接种对象是否有这个禁忌症，所以说我们在预检登记的时候就需要宝爸宝妈们把孩子最近的情况给我们反映一下。口服这个 OPV 的话需要在37度以下的温水服用，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接种前后半个小时之内都不要口服一些热饮，母乳也包括在内。因为这个小年龄的孩子，几个月龄的孩子，他们还有吐奶的现象，口服完这个疫苗之后他们有可能会吐母乳，然后吐出来的时候就会把那个疫苗也相应的一并给吐出来，达不到这个药效。
1: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台车帅吧，就在这一台车，
1: 超屌！
0: 怎样？
1: 旁边那什么车、啊？
0: 藤原豆腐，这车擦这么亮干什么？我来问他一下好了，小伙子，你要什么车啊
2: ？A186啊，怎样
0: ？A186，跳一下啊，
2: 随便啊。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路上那些事，
4: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5: 发生事故后没有保护事故现场，会承担法律责任吗？事故处理的前提，保护事故现场。发生交通事故后，大家都知道要保护事故现场，以便交警同志进行事故处理，但仍有部分车友由于种种的原因忽略了这一点。本起事故中，直行车车主就是因为没有保护事故现场，承担了事故的部分责任。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我在东风路西向东直行，突然之间我车后边中间那一块被碰了一下，因为车比较多，然后我直接开到前面停到那儿了。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从侧边出来一个车，但我车速确实不高，顶多开到40不会到。
5: 直行车由于路上的车比较多，发生事故后没有停留在事故现场，那另一辆机动车停在原地了吗？
7: 我是走这个轻工业学校附属中学出来，我打着转了进行车道了，行车道了后边一辆车可快碰到前保险杠之后呢，他没停，我赶快开始刹车下来，追到前边有个100多米让他停下来。
5: 按照转弯车主的说法，两辆车都没有停在原地，事故现场当然也就遭到了破坏。那交警同志是如何认定本起事故的呢？
8: 在东风路信息学院路发生这个事故，事故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转弯车辆没注意避让直行车辆，直行车辆它基本把现场已经破坏掉了，向前行驶了较远的距离。在本次事故认定当中，转弯的车辆负主要责任，直行的车辆负次要责任。提醒咱们广大的司机朋友，发生轻微交通事故，你是应该做到及时停车的。你要向前跑得太远，对方也没有明显的违章行为，在事故认定当中就很难说清了。所以发生事故后及时保留现场拍照之后再自行挪离。
5: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本起事故中，直行车就是违反了本条的规定，才承担了事故的部分责任。交通事故当事人在保护事故现场时，要做到不移动现场车辆物品，对容易消失的路面痕迹、散落物应当用塑料布等物品遮盖，还要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50米外放置警告标志，预防发生二次事故。那发生事故后，汽车就一定要停在原地不能移动吗？这可不一定哦。如果事故发生在早晚高峰等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事故中又没有出现人员伤亡，那么驾驶员可以从车辆前后左右以及车损特写等角度进行拍照后，把车挪到不影响交通的地方等待交警的到来。这样不仅保留了事故现场的情形，也不会引起交通拥堵。

福特汽车公司是世界第一大卡车生产厂家，也是世界第二大汽车生产厂家。2000年财富杂志按销售额评出的世界500家最大企业名单中，福特排名第4。福特汽车公司成立于1903年6月，亨利·福特和11位合伙人在密歇根州递交了成立公司的申请报告。福特汽车成立后的仅几个星期，便向加拿大的一位客户售出了一部 A 型汽车，从此开始了福特走向世界的伟大历程。1908年，福特汽车公司生产出了世界上第一辆属于普通百姓的汽车 T 型车，世界汽车工业革命就此开始。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又开发出了世界第一条流水线，这一创举使得 T 型车一共达到了1500万辆，缔造了一个至今仍未打破的世界纪录。福特先生为此被尊称为为世界装上轮子的人。10年之间，福特汽车已经销遍欧洲、南美和亚洲。福特的产品种类繁多，轿车方面有以经济多用性著称的卡、嘉年华和雅士，有林肯城市那样宽敞舒适的大型轿车，也有像阿斯顿马丁和美洲豹之类的华贵汽车。大众化的中级轿车有在澳大利亚生产的猎鹰，在北美生产的特使和黑雕，还有如蒙迪欧、康拓和水晶环宇那样的世界级汽车。卡车方面，福特可提供从逍遥和 F 系列皮卡、彩虹、助手、全顺、雅克、信息小货车、银河、稳达和水星村民微型货车，以及伊普拉等多用途运动车，一直到 F 系列货车和贸易中型卡车应有尽有。福特同时还拥有马自达33.4%的股份和起亚汽车公司接近10%的股份，并在全球30多个国家拥有生产、总装或销售企业。福特卡车与轿车的销售网遍及6大洲200多个国家，经销商超过10500家。今天的福特汽车依然是世界一流的汽车企业，仍然坚守着亨利·福特先生开创的企业理念。消费者是我们工作的中心所在，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时刻想着我们的消费者，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0: 小朋友，你这是玩这什么东西啊？
1: 扯铃啊。
0: 扯铃？
1: 嗯。
0: 怎么声音好像不大对啊？
1: 什么声音？
0: 我说你讲话的声音好像不大。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2: 哎，洛然，你假期玩的怎么样啊？
1: 哎，别提了，我不是报了一个旅行团吗？哎呀，这个团简直把我们给坑坏了。当时说的是午夜六天，但其实安排的是下午出发的路线，晚上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就被拉到酒店里休息，返程那一天啊，又安排上午的飞机，这样下来真正的旅行只有四天而已。
2: 啊，那你当时报的是什么旅行社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在朋友圈里看到了，然后我们就去了。
2: 哎呀，我可跟你说啊，朋友圈里很多都不靠谱，出门旅游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这样才更有保障一些。
1: 这次我算是长经验了。哎，话还没说完呢，那个旅行社还串通商家，带着我们到定点的地方购物，要求每个人必须花费5000元以上，否则不让走。还好我当时录音了，我这就去投诉他们。
2: 对啊，你把这个合同啊、收据这些资料也准备好，这样能够更好的维权。
1: 嗯，好的。
3: 向警官提醒您，为确保游客能享受安全愉快的旅途，首先我们建议大家要选择正规旅行社，旅行社需持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旅行社经营许可证、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缴纳证书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可千万别为了贪一时的便宜而吃大亏。其次，选择旅行团前最好到网上搜下相关的价格和评价，对出行费用有个了解，当报价明显过低时要保持警惕。再者，旅游前应与旅行社签订协议，约定具体的行程时间、交通工具档次、住宿条件、餐馆标准、游览项目、付费方式等。最后，旅途中注意保存证据，利益受到损害时要理智维权。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沙尘天气应该如何保护孩子们的健康呢？
5: 沙尘暴即将或已经发生时，未成年人不宜外出。如果因特殊情况需要外出的，应该由成年人陪同，并且佩戴口罩、面纱等防护用具。接到沙尘暴预警后，学校、幼儿园都要推迟上学或者放学，直到沙尘暴结束。如果沙尘暴持续时间长，学生应由家长亲自接送或由老师护送回家。发生沙尘暴时，行人特别是小孩要远离水渠、水沟、水库等，避免落水发生溺水事故。沙尘天气比较干燥，妈妈们要注意让宝宝多喝水。从外进家后，要用清水给宝宝漱口，清理一下鼻腔，减轻感染的几率。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洗澡，及时更换衣服，保持宝宝身体洁净舒适，并对脸和手等暴露在风沙中的皮肤进行必要保养。灰尘进入宝宝眼睛时，最好的办法是把眼睛闭起来，头稍稍低下，眼睛受到沙尘的刺激会流出眼泪，这时再眨动眼皮，沙尘就会随眼泪流出。如果情况比较严重，要及时到医院就医。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
6: 我们
7: 聊聊味道，
6: 让耳朵
7: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实在有趣》。贵妃鸡，从名字看就可以看得出，它一定是与哪位贵妃有渊源。事实呢也确实如此，原来这位贵妃啊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玉环。1200多年前，正是唐明皇李隆基在位期间，李隆基做皇帝初期任用姚崇、宋璟治理国家，使唐朝社会经济发展到了最高峰，史称开元盛世。但是到了晚年，唐明皇昏庸无比，唐朝又从发展的巅峰跌落下来。宠爱杨贵妃就是他晚年昏庸的重要表现。杨玉环是李隆基看中之后想方设法娶过来封为贵妃的。有了杨贵妃之后，唐明皇整日整夜地与她寻欢作乐，把国家大事交给了李林甫、杨国忠等一帮奸人。这一天，唐明皇与杨贵妃饮酒对歌，是弄得神魂颠倒。李隆基跟杨玉环双双喝醉在酒池肉林，杨贵妃迷糊地叫道：“我要飞上天。”李隆基因酒醉呢听错了，以为贵妃要吃飞上天，马上命令御厨做了出来。这听了皇帝的圣谕，厨师们面面相觑，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天上飞这道菜。但皇帝金口玉言，他能说出来你就得做出来。众御厨们开动脑筋苦思冥想，有一个厨师说：“老鹰飞得高，大概就是飞上天吧。”大家一听，赶紧做了两只红烧老鹰，可一尝才发现鹰肉是酸的。于是厨子们重新开动脑筋，在厨师中有一位苏州的名厨叫苏空头，他想到鸡的鸡夹肉最鲜嫩，也就是鸡翅膀，把它拿来做飞上天肯定好吃。他把自己的想法对大家一说，众厨师们一听啊，只好如此。他们手忙脚乱地找来了几只童子鸡，斩下它的翅膀，与香菇、蛋菜、笋片、青椒一起焖烧，飞上天就算做成了。大家一看这道菜啊，色鲜味香，才定下心来。太监将这飞上天端到了贵妃面前，酒已醒的贵妃顿时眼前一亮，唐明皇也尝了尝，连声称赞，忙问太监这是什么菜。太监赶忙说：“这是陛下刚点的飞上天呀。”唐明皇此时才想起来酒醉时下过的圣旨，不免尴尬。这时正津津有味地品尝飞上天的杨贵妃说：“

菜色艳，肉嫩味香，都与我贵妃相似，干脆就叫它贵妃鸡。唐明皇一听，连声称好。后来这苏空头告老还乡，就把贵妃鸡的烧制方法也带回了苏州，这道菜也就在苏州地区世代流传。贵妃鸡是苏州名菜，它的做法是用肥嫩的童子鸡翅膀与香菇、嫩笋、青椒一起焖烧而成。贵妃鸡的特点呢，是菜色鲜艳，绿、乳黄、黑白相间，令人赏心悦目。吃起来呢，既嫩又鲜，香味扑鼻，是少有的佳肴。实在有趣，今天介绍的贵妃鸡做法呢，需要准备好鸡翅膀、猪排、水发香菇、鲜冬笋、青椒、大葱、姜块、绍酒、红葡萄酒、酱油、白糖、鸡清汤以及熟猪油。把鸡翅膀洗净后呢，用绍酒、酱油各少许拌匀，放在约六七成的油热锅里炸至外皮金黄，倒入漏勺后呢沥干油。原锅呢放上熟猪油烧热，放入大葱、姜块煸香，之后呢放入猪排煸至变色，之后呢将鸡翅膀一起倒入，放入绍酒、酱油、白糖以及鸡清汤。烧滚后呢，把它转到文火上焖烧20分钟，待鸡翅膀酥熟，改用旺火，把水发香菇和切成厚片的笋啊一起下锅，煮沸到汤汁浓稠，捞出猪排和姜块，加入红酒煮开后熄火，倒入碗内呢就做成了。鸡翅膀含有可强健血管及皮肤的成胶原及弹性蛋白等，对于血管、皮肤及内脏呢颇有效果。翅膀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远超过青椒，对视力、生长、上皮组织及骨骼发育以及胎儿的生长发育呢都是很有帮助的。猪肉呢为人类提供优质蛋白质和必需的脂肪酸，同时呢猪肉还可以提供血红素和促进铁吸收的物质，能改善缺铁性贫血。红酒中含有人体维持生命活动所需的三大营养素，维他命、糖和蛋白质，同时红酒中有相当多的多酸含量，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呀有极好的作用，有助于预防动脉硬化和早老性痴呆症等疾病。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在没有标识标线的位置发生交通事故，事故责任应该如何认定？十字路口车辆多，行驶到此需注意。一般十字路口中间是没有道路标识标线的，如果在这样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会怎么处理呢？今天这起电动车与自行车的事故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一起来听听电动车主对事故的讲述。
3: 东风路文化路吧，就是从南朝北，我在前面，他从后面超了，挂住这个把了，然后了，我都爬到那儿了。
2: 按照电动车主的讲述，自己行驶到马路中间时，自行车超车挂到了自己的车把。那自行车主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4: 文化路南到北，
5: 那时候俺俩是一个方向直行的，然后行着行着，他这个车子越来越近，然后就他那个车闸挂到这上面，然后挂了一块儿，挂了一块儿以后，我挡上的，赶紧捏车闸，这车停下来。
2: 自行车没有说清自己是不是在超车，但他说是电动车挂到了自己，否认了电动车主的说法。那双方的讲述谁说的才是真实的呢？让交警同志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6: 刚才处理的这起交通事故是由一个电动车、一个自行车两辆车车把刮蹭，导致两个驾驶员和乘客摔倒，两辆非机动车都正常行驶，行驶在十字路口正中间时发生的刮蹭。根据以上双方的陈述，双方均负有同等责任。提醒广大的电动车驾驶员，第一，把车速降下，第二，尽量的和旁边的电动车保持距离，做上以上两点，应该就不会和其他电动车发生刮碰。
2: 大家都知道，十字路口正中间是没有标识标线的，在这样的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一般会根据事故双方是否存在违规行为来认定事故责任。在本起事故中，自行车属于从后方超车时没有对前车进行避让，而电动车则是载成了一个成年人，违反了电动车仅能载成12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规定，所以双方负有同等责任。提醒大家，在路上行驶时如果有违章行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是一定会承担相应责任的。另外，对于机动车来说，如果在没有标识标线的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同志同样会适用上述原则来处理交通事故的。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五月的鲜花是阎树师创作的一首抗战歌曲，由关蔚然填词。阎树师是一名中学的数学老师，他从小就喜欢音乐创作，学生时代经常参加宣传抗日思想的演出活动。1935年，关蔚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小诗，阎树师受到诗歌的感染，想起自己在参加学生运动时的情景，他激动地提笔为这首诗谱了曲，当晚就交给大家，并很快成为鼓舞情绪的战地歌曲。这首歌就是后来被广泛传唱的《五月的鲜花》，也是一些抗日团体里用来鼓舞士气的战歌。而最令人难忘的就是1937年，冼星海在一次万人聚会上一句一句地教大家唱《五月的鲜花》，在场的很多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1959年，作曲家瞿希贤把《五月的鲜花》选作电影《青春之歌》的插曲，随着电影的上映，这首歌也传遍了全国。接下来让

0: 平安出行365。
1: 雪天行车，爬坡时该如何处理？冬天来了，森林里下了大雪，光头强开车去镇子上买了一大堆过冬的物品，返程回了森林。
2: 妈妈，熊大熊二去冬眠了，森林保护的工作就落在咱俩头上了。我刚才去光头强家看过了，他今天去镇上，咱们俩在他回来的路上收拾他一下。
3: 吉吉国王，我们怎么收拾他？
2: 你怎么这么笨呢？他开车去的，回来的路上有个陡坡，咱俩把陡坡的雪踩实了，他的车就上不来了。
3: 好的，吉吉国王，我现在就去做。
4: 终于快到了，过了前面这个坡我就到家了。这天真是

0: 冷啊，赶紧回家暖和暖和。哎，怎么上不去啊？我来的时候这坡没这么滑啊。
1: 哈哈，笨蛋光头强，这是俺送你的小礼物。哈哈，你就在这儿待着吧。毛毛，走，咱们回去吃东西去。
0: 臭猴子，以为把坡上的雪都弄成硬冰我就回不去了，太小瞧我了。看我的新手机 Siri， 帮我查查雪天汽车爬坡该怎么做。
2: 雪天上坡时，根据坡度使用稍低一级的档位，必须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争取一气呵成完成爬坡，以免上坡时减速或打滑而无法顺利到达坡顶。万一上坡时轮子因地上结冰而打滑，则可在车轮前后撒些沙子或铺上毛毡，增大摩擦力。必要时也可用工具将地上的硬冰打成一条条横沟，以避免车轮打滑。下坡时需平稳地换上一档，利用低速档降低车速行驶。
0: 好嘞，走，回家喽。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

0: 世界。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3: 雨雾天气你做好准备了吗？哎，司机师傅，怎么停车了呀？
4: 前面估计发生交通事故，走不动了。
3: 哎，真倒霉，今天特地早点出门，没想到还是堵车了。
4: 哎，这个季节雨雾天气比较多，事故自然也多了，耐心等等吧。
3: 平时在市区遇到雨雾天气也没什么感觉呀，也就是开慢点嘛。
4: 这你可就不懂了，遇到像雨雾这种天气，里面的学问可多了去了。你看，像灯光啊、车速啊、制动措施啊，还有涉水了怎么办，这些问题啊，可是一个都不能忽略
3: 啊。这么复杂呀，看来开车啊还真不简单。雨雾天行车由于路滑，视线阻碍大，给行车增加了一定的困难。为此，驾驶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雨天路面湿滑，车辆制动效能下降，车速不宜过快。在高速公路、高架道路上行车，前后车距要适当拉长，防止前车突然刹车而导致追尾。二、雨天行车要保持雨刮器的完好，行车途中如果雨刮器损坏，一定要等修好后才能继续行驶。三、通过慢水路段不要盲目通过，必须停车观察水情，确认安全后低速通过。在积水路段车速不宜过快，否则积水四溅，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安全，或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四、遇到特大暴雨不要勉强行驶，应该选择安全地带停车避雨。五、车辆转弯一定要放慢车速，不要猛打方向，以防侧翻或侧滑，要避免紧急制动，以防打滑方向失控发生意外。六、在雾天行驶需要打开小灯及防雾灯，必要时需要开启车内空调，清除玻璃雾气，保持视线良好。京广之声提醒您，雨雾天气开车在路上，牢记宁可慢十分，不可快一秒，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汽车轮胎损坏，保险公司赔不赔？最近，牛先生驾驶自己的爱车外出旅行，在行驶过程中因轮胎老化导致爆胎，方向失控。好在车速不快，车辆碰撞到路边的护栏停了下来。车辆前保险杠和大灯受损，需要更换。这种情况，保险公司能赔付吗？因为爆胎导致的事故属于赔偿范围吗？牛先生感到有些疑惑。一般来说，轮胎的单独损坏是被保险公司列为免赔项的，但牛先生这种因为爆胎导致车辆受损的事故，保险公司是否要赔偿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应该赔偿牛先生的除去轮胎以外的损失费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轮胎损失是否能获得赔偿是要分情况的。第一种就是像牛先生这种情况，因为轮胎使用过久，轮胎老化导致爆胎引发的事故，说明爆胎是自然磨损所致，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不赔偿轮胎的损失。这是因为根据车损险免责条款约定，因自然磨损、腐蚀、故障、本身质量缺陷产生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但是除去轮胎以外的因碰撞产生的维修费用，保险公司是应该赔偿的。第二种情况是因为意外事故、碰撞导致爆胎和车辆损失的事故，这种情况下，轮胎的损失应该用车损险按比例进行赔付，该比例是根据轮胎的磨损情况由车主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轮胎是车上磨损率最高的部件，单独损坏理赔易产生道德风险，所以保险公司将轮胎单独损坏或自然磨损损坏作为责任免除的约定也是合情合理的。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因为汽车本身出现的自然故障事故，保险公司是不会理赔的。但是如果爱车出现的故障在汽车保修范围内，车主们可以找到相应的汽车厂商进行解决。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锦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哎妈，你上午去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呀？给你开药了没呀？
7: 开了，医生说我症状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这不我给拿回来了，准备自己熬一下。
6: 咱家有没有砂锅呀？哎，广播里可说了啊，煎药得用砂锅或者搪瓷锅、不锈钢锅或者是玻璃器皿，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7: 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给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2次就能够煎出所含成分的80%左右，所以煎药的次数啊以2次或者3次为宜。一般中药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到30分钟，第二煎需要30到40分钟。
6: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7: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6: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7: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6: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
5: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婆，这马上要吃饭了，你怎么还在玩手机啊？
2: 我在刷微博呢，你看这条帖子，这么多孩子都被拐卖了，看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1: 是呀，还记得咱们宝宝3岁的时候，差点因为一块糖就被人贩子拐走了，还好我发现的及时，要不然后果想都不敢想啊。
2: 是啊，我现在还心有余悸呢。那老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事防患于未然呀？
1: 哎，对了，我听邻居说，过两天向警官要在咱们小区开一个儿童防拐的专题讲座，我们到时候一起去听听吧。
2: 嗯，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为了防止儿童被拐，家长一定要记住以下几点。一，家长要从小就教育孩子，不要随便吃陌生人递的食物、玩具等，更不能跟随对方离开。二，要教会孩子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父母姓名、家庭电话等等，这样遇到问题可以及时联系上家人。三，应该教会孩子辨认警察、保安等人员，这样遇到危险可以及时向对方求助，同时让孩子记住报警电话，遇到危险及时拨打。四，当人贩子要强行带走孩子时，告诉孩子抓住附近的固定物体，如栏杆等，并大声呼救。五，带孩子外出时，尽量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六，尽量不要带孩子去偏僻的地段，尽量不要让陌生人接触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防范那些从摩托车或者面包车上下来的陌生人，同时也不要把孩子交给刚刚认识的人看管。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0: 犬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1: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随着汽车逐渐走入百姓家庭，一些追求个性的朋友总会给车子上贴上一些形形色色的车贴，一来体现自己的不同，二来成本也不高。壁虎车贴或许是目前大家看到的最多的车贴了，无论是车头、车尾、车门，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壁虎又叫做守宫，也被称为天龙，擅长飞檐走壁，被视为降妖除魔、旺家兴财的吉祥之物。而壁虎谐音是庇护、庇祸，为讨个好的寓意，很多车主也是想借壁虎来保佑行车安全，远离祸事。当然也有人谐音为壁福，代表了美好的祝福。懂车的人应该知道，壁虎其实是奥迪 Quattro 四驱标志，而且是注册商标。要说壁虎最厉害的是什么？抓地力，无论是什么地方都能爬上去，甚至是光滑如镜的地方。而奥迪把壁虎作为 Quattro 系统的标志，也正是为了说明 Quattro 全时四轮驱动系统有着最好的抓地力。 Quattro 一词在意大利语中是四的意思，而对于奥迪来说， Quattro 还有其他的含义。1980年，奥迪公司研发了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并把它装备在一辆基于奥迪80底盘的双门轿车上，这辆轿车的名字也叫 Quattro。 同年，这辆名为 Quattro 的汽车在瑞士的日内瓦车展上成为了世人瞩目的焦点，从此也开始了一段不朽的神话。另外，奥迪旗下还成立一家名叫 Quattro 的子公司，专门实验和研发高性能车型，因此 Quattro 既代表着奥迪四驱技术，又代表一种车型，还是一家公司的名称。奥迪 Quattro 全时四轮驱动技术自诞生起就树立了在四驱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已经成为了目前市场上动力分配反应最直接、可靠性最高、动力性能损失最少的四驱技术。 Quattro 的成功在于领先的理念和不断进取的信念，30年来它已经经历了6次革新，凭借该技术，奥迪取得了无数赛车比赛的胜利，时至今日仍然不可超越。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在西方的传统婚礼上，新娘穿着婚纱，头戴百合花环，婚纱通常为白色的礼服，并搭配有白色的面纱。那为什么婚纱大多是白色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中世纪的欧洲说起。当时女性的结婚礼服是一种紧身裙，裙子的背部和前身装饰有蕾丝，并搭配有长而贴身的袖子。历史上首次有记载的婚纱是在1499年法国瓦鲁瓦王朝国王路易12与王后的婚礼上。王后的婚纱采用了从古代中国进口的昂贵的白色织锦，上面镶缀着各种珍珠、银饰和宝石。婚纱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紧身胸衣和裙撑的出现开始了上衣紧束、下裙膨大的服装格局，礼服的概念逐渐清晰化，婚纱的经典造型也就此形成。同时，结婚戒指作为誓言和真爱，胸针代表纯洁和坚贞的象征，也在此时期确立。到了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开始，新娘们为了效仿古风，纷纷戴起了面纱，纯洁的白色又重新成为了婚纱的流行色彩。然而在19世纪以前，西方的少女出嫁时所穿的新娘礼服并没有统一的颜色和规格，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840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世纪婚礼之前。在那场婚礼上，女王身着一袭中国锦缎制作而成的白色礼服，拖着长裙，并配有白色头纱，从头到脚的纯白色惊艳了全场。他这一惊人举动让白色婚纱成为了西方乃至世界婚礼的一个标志，同时婚礼正式穿着婚纱也由此开始。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3: 隧道行车小技巧。
4: 喂，你好，是快递公司吗？我有箱酒需要寄到山区，我的地址是荷花路桃花街杏花胡同二号，麻烦上门取件吧。
5: 好的，请稍等。哎，师傅，有客人打电话让送酒去山区，我现在去取件，然后直接去送货了啊。
6: 哦，行，那你开车一路小心点啊。哎，你先别急，我突然想起来有点事儿，还得嘱咐嘱咐你。
5: 师傅，您说。
6: 我跟你说啊，你这次是送货到山区，那边隧道比较多，你走到隧道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加小心。白天驾车进入隧道的时候，光线会瞬间变暗，人的视线呢在短时间内很难适应，所以啊，在进入隧道前100米左右要降低车速，拉开车距，同时开启车灯，保持相对慢一些的速度，安全进入隧道。
5: 嗯，我记住了，那我走了。
6: 哎，你这孩子这么着急干嘛呀？我还没说完呢。车辆驶出隧道的瞬间，驾驶员的眼睛会被隧道外强光刺激，而导致眼前一下发白。这个时候啊，应该让眼睛适应一下，看清路况以后再提速。还有最后一点啊，进入隧道以后要记得开启近光灯，这样不仅能让你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能够让其他车辆察觉到你的存在，保证安全。
5: 师傅，你经验还真是老道，不过人老了也挺爱唠叨的。我走了，到了再给你打电话报平安。
6: 哎，你这臭小子，路上慢点。
2: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师傅，现在沙尘太大了，什么都看不清，路上不好走，要不然咱们等风小一点再出发吧。
5: 这都走了一半了，停下来干嘛呀？这点沙尘算得了什么？小事儿。
4: 哎，师傅，你可别小看这沙尘天气，风再大点的话，连方向都不好把握，咱们还是躲躲吧。
5: 那好吧。
6: 沙尘天气行车要注意什么呢？
7: 沙尘天气发生时，行人骑车要谨慎，应减速慢行。如果能见度较差，视线不好，应靠路边推行。行人过马路要注意安全，不要贸然横穿马路。因为沙尘天气里很难看清远处物体，车友们应该加大与前车的距离，降低车速，不要频繁地变更车道，

0: 能车道时要提前打开转向灯，还要观察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动态。有时沙尘天气里还会伴有降雨，车辆前挡风玻璃和车窗会被泥土遮挡，影响司机视线。司机要及时擦掉泥沙或尘土，也可打开喷水开关与刷器进行清理。另外，发生风刷天气时，不要将机动车辆停靠在高楼大树的下方，以免玻璃、树枝等坠落物损坏车辆。风刷天气结束后，要及时清理机动车表面沉积的沙土，同时注意清除发动机舱盖内沉积的细小颗粒，防止损伤发动机零部件。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

0: 台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路上那些事，
3: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4: 交通法规定的让右原则你了解吗？行车避让右侧车辆先行原则。交通法规定，机动车在通过路口时，如果该路口既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的指挥，那么在进入该路口前应当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这就是俗称的让右原则。下面这个案例会让大家对让右原则有更深刻的理解，先来听听事故当事人奥迪车主的讲述。
5: 我是这农业路由东向西走到这块的时候，突然这车就过来撞上了。
4: 听一听另一方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6: 我从文茂东往这边左拐了，他直接撞过来了，当时撞上我的速度应该不低70公里，我不知道他为啥没有踩刹车，是不是在接电话。
4: 双方都认为是对方的原因导致发生交通事故，让我们听一下交警同志是怎么认定的。
7: 一个奥迪车沿着农业路由东向西行驶到文博东路和农业路交叉口的时候，与一辆由文博东路由北向南准备往农业路路南走的一个宝马车发生了个事故。当时这个农业路文博东路路口它这个信号灯正好是各个方向都不亮，针对这个情况，对咱交通法规定那个在没有信号灯的这个路口避让右侧车辆先行这一条原则，所以说定的是奥迪车的全部责任。针对这起事故呢，就是提醒一下这广大的机动车主，路过没有信号灯的十字路口或者丁字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避让的意识，就避让右侧车辆先行。如果你的这个来车方向如果有障碍物遮挡的时候，不论你有没有车，一定要提前的做一个减速的这样一个行为，避免说有咱平时说的那种所谓叫鬼探头那种情况发生，然后对你造成事故或者造成其他的危险。
4: 听到这里，朋友们应该了解让右原则了吧？让右原则主要是为了保护右侧车辆的司机安全。我国的驾驶习惯是左舵车，如果与右侧车辆发生碰撞时，右侧车的司机是直接碰撞，更容易受到伤害。另外，对于右侧的来车来讲，它左侧的 A 柱会造成车辆左侧来车的较大盲区，相对来说，左侧车辆更容易发现右侧车辆。因此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以后开车在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路口时，切记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优先通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老公，你说咱们的新家需要买一些防火救火的东西吗？
5: 哎，宝宝，我觉得你这个点子好。我前几天刚好看到一个帖子，说了好多用来火灾逃生的装备呢。
4: 哎呦，是吗是吗，都有什么呀？跟我讲一下吧，我去买。
5: OK，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这个手提式灭火器。这个灭火器要配置在便于取用的地方啊，用于扑救家庭的初期火灾，但一定要注意的是防止被水浸渍和受潮生锈。当然手提式灭火器稍微有一些笨重啊，可以买一些小一点的。
4: 好，我知道了。那还有吗？
5: 还有一个是灭火毯。这种毯子是由玻璃纤维等材料经过特殊的处理编织而成的织物，能够起到隔离热源还有火焰的作用，可以用来扑灭油锅火啊，或者是披覆在身上逃生。哎，对了，这个灭火毯啊要放在固定的位置，我们要牢记它的位置，以便在危急时刻呢能够及时使用。哎，还有一个叫做消防过滤室的自救呼吸器，这种呼吸器啊，就是防止火场有毒气体侵入呼吸道的个人防护用品，由这个防护头罩啊，还有过滤装置以及面罩来组成的，可以用于火场浓烟环境下的逃生自救。
4: 好，我知道了。但是我之前好像还听说过一个什么缓降器，
5: 哦，
4: 你知道吗？
5: 你说的是救生缓降器吧？救生缓降器呢，是供我们大家随绳索靠自重从高处缓慢下降的这个紧急逃生装置，主要是由绳索、安全带、还有安全钩、绳索卷盘等等来组成的，可以反复使用。买上之后呢，就尽快安装好，以备不时之需了。
4: 原来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咱们需要买，咱们家住五层呢。
5: 没错啊。哎，还有最后一种啊，就是具有声光报警功能的强光手电。这种强光手电啊，具有火灾应急照明，还有紧急呼救功能，可以用于火场浓烟、黑暗环境下人员疏散照明和发出声光呼救信号。这个最好就放在咱们床头柜上，这样我们在摸索中就能够取用了。
4: 呀，老公，你懂得可真多。那你陪我去吧。因为这么多东西啊，这么专业的消防器材，肯定要去专业的消防器材商店买吧，那不然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怎么办呀？而且我一个人嘛，我也搬不动嘛。
5: 好吧。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发生交通事故后该如何向保险公司索赔？庄先生最近刚拿到驾照，新手上路的他因为对车辆操作的不熟悉，撞到了路边的花坛，导致车辆前保险杠脱落。之后交警到达现场，认定了庄先生的全部责任，并让他尽快联系保险公司索赔。对此，从没报过保险的庄先生犯了难。像庄先生这样的新手司机，在第一次向保险公司索赔时都会不知所措。那么究竟报保险需要哪些知识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
7: 发生交通事故后，车主向保险索赔需要知道四点。首先是报赔，发生交通事故后要妥善保护好现场，及时向保险公司和公安机关报案。然后是核定损失，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会派人到现场勘查，对车辆进行定损，并通知车主到保险公司指定的修理厂处理事故车辆。当有第三者受伤时，就要由保险公司对赔偿金额依法确定，并依据投保金额进行赔付。第三是赔付规定，当保险车辆全损时，保险金额等于或低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将按保险金额赔偿。但如果保险金额高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则要按出险时的实际价值赔偿。最后是赔付时间，在车辆修复后，投保人要提供事故认定书、维修发票、事故调解书等相关材料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确认后会在10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
6: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如果修车时拒绝前往保险公司指定的修理厂，希望自行修理的话，可以办理自修手续，但是修理费要是超出定损费用的话，就将由车主自行支付超出部分的费用了。
8: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2014年1月份，歌手张杰发表歌曲《他不懂》，创意来自于词作者戴月东的一段真实的情感经历。在国外读书的两个人相爱，回国之后又因为地理上的距离还有现实的种种压力而分手。当时年少轻狂的男孩并不觉得自己在恋爱中对女孩的伤害有多深，直到多年后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终于明白自己曾经有多不懂女友的心。但是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他只能通过歌词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愧疚，既后悔当初的不懂，又感叹如今的无奈。这首《他不懂》旋律简单，节奏轻柔，几乎不添加任何的混响，只有减少了后期加工的裸声，采用简单的低音浅唱，是张杰那张《爱不解释》专辑里最为写实的一首歌。尤其是后来张杰在《50歌手》舞台上现场演绎的版本，用了最本色的钢琴作为歌曲的配乐，一起来听听看。张杰，他不懂。
2: 他留给你是背影，关于爱情只字不提，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说到奥迪的车标，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那就是四个圈。但是这四个圈的来历、含义，以及这四个圈标志之前，奥迪的车标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奥迪车标的发展故事。说到奥迪品牌，就不得不提奥古斯特·霍希。1899年，霍希成立了霍希凯尔公司。十年后，在与董事会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霍希离开了以他名字命名的霍希汽车公司。同年7月，他在另外一个城市创立了奥迪公司。1909年，当时奥迪的 logo 是由一个倒三角、半个圆球和数字一组合而成的。而1910年，第一台奥迪汽车诞生。1932年，奥迪与其他三个汽车制造商霍希、DKW 和漫游者合并为汽车联盟。新的联盟公司还有一个新的标志，那就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四环标志，每一环都象征着其中一个公司。但是与现在不同的是，中间有 Auto Union 字样来表示汽车联盟，四个环同样大小并列相扣，代表着四家公司地位平等、紧密团结，联盟牢不可破。从此汽车联盟开始以飞快的步伐向前发展，很快就成为德国

二大汽车公司名声大噪。随后二战的爆发终止了汽车联盟的发展，此后汽车联盟被迫只用于军事生产。二战结束，汽车联盟被苏联红军没收，旗下四大品牌联合公司一道被当局注销。此后1949年，汽车联盟的一些骨干冒险逃亡到西德，在慕尼黑附近的英格尔斯塔特开始了第二次创业，成立了新汽车联盟，而此前的四环 logo 被继续沿用。1965年，新汽车联盟被大众汽车公司收购，当时新汽车联盟成了大众汽车公司的一个工厂，生产大众甲壳虫汽车，并且自己没有独立研发的权利。随后在1968年，汽车联盟的工程师们背着大众总部独立开发出了战后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新车型，这款车使用了奥迪的名称，而车标使用了全新的四个圈，也就是第一代奥迪100。同时 DKW 漫游者获悉品牌被永久封存。虽然奥迪汽车的四个圈标识一直沿用至今，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2009年奥迪百年庆典上，奥迪还将品牌标识进行了更改，更换了 UD 字体，同时靠左处理，但车标一直没有改变。多年来奥迪的车标并没有经过太多的改变，传承着当年四个品牌精诚协作、勇往直前的理念。而如今作为一个成功的高级车制造商，奥迪也仍在沿用突破科技、启迪未来的口号，以一种自信进取的步伐走向未来。

0: 你好，请问你找谁？
1: 哇，好嫩的学妹啊。小仙女，我是你们大二的学姐。我这边呢有一些从大商场里新进的毛巾、牙刷、袜子等等生活物品，你看一下有没有需要的，绝对的物美价廉，也省得你们下楼去买了。
0: 好的，我看一下啊。哎，这袜子还不错，多少钱呢？
1: 这双呢30，纯棉的。
0: 那给我来3双吧。
1: 看你这么可爱，这样吧，你要是买4双，我就100块钱卖给你。
0: 哇，那太棒了，谢谢学姐。
1: 我回来了。
0: 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刚才有学姐来我们寝室推销生活用品，我买了几双袜子，来送你一双。
2: 嘿嘿，谢谢。哎，不过这袜子怎么脱线了？这一只还有个洞洞，这多少钱买的？
0: 啊，不会吧，一双30，我100块钱买了4双呢。
2: 你肯定是被骗了，这一双连5块钱都不值，你看质量这么差，连个合格证都没有，他肯定是在小批发市场买的。
0: 啊，那怎么办呀？
2: 你还记得那个学姐的样子吧？快把这事儿告诉我们的辅导员，让他来帮我们处理。另外，过2天向警官要来我们学校开一个新生防骗讲座，到时候我叫上你，咱一起去听听。
0: 好的。
3: 向警官提醒您，作为大学新生，首先不要轻易相信陌生推销员的花言巧语，买东西的时候最好到学校附近或学校里面的正规超市购买。其次，有些同学家境可能不太好，希望可以通过打工缓解家庭困难，但找兼职的时候一定不要随便找中介。学校有勤工助学中心，设立勤工助学岗位，同学们可以关注学校的通知或者咨询辅导员老师。再者，不要贪图小便宜，有些骗子就是利用了一些人贪图小便宜的心理，一步步降低你的警惕性，最终让你落入他的圈套。比如上门推销的二手笔记本，这种骗局时有出现，碰到了一定要小心谨慎。最后，如果真的碰到问题，一定不要紧张害怕，自己拿不准的问题要第一时间找朋友或辅导员咨询。很多人被骗就是因为没有向他人寻求帮忙，以致没能及时识破骗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8: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9: 在生活中，人们对于沙尘暴的认识存在着一些气象学方面的误区。
10: 一，沙尘暴多全是全球变暖惹的祸。
9: 其实全球变暖主要表现为冬暖，但春也暖，冬春暖则表示冷空气大风少，因此恰恰是不利于增多沙尘暴的。我国1985年以来的暖冬期中，沙尘日数就比之前冷冬期中要少得多，因此并不能说沙尘暴都是全球变暖惹的祸。
10: 二，可以利用人工降水来治理沙尘暴。
9: 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2002年，曾有报纸记者在沙尘暴天气中两次访问了蒙古国南戈壁省。报道中说，当地官员曾表示希望与我国一起开展人工降水治理沙尘暴的愿望，但是这种想法是不可行的，因为干旱地区连云都很少，即使有合适的云层能降下一点点水，不被干旱大气吞噬，降到地面也没有意义，雨后干旱如故，而且人工降雨成本十分高昂。因此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把人工降水作为可行的减少沙尘暴的措施。
11: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12: Yeah,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females who got their hearts broken.I'm only here to do one thing, and that's to bring it back. So relax, lay down, close your eyes, spread your heart, and check it out. Here we go.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时光回转到2003年，你有没有听过伍佰唱的一首歌《泪桥》？伍佰说这首歌曲想要追求温暖的人性的音色，于是他搬出了大家已经弃之不用的24轨的盘带录音机，更是远赴美国做后期的混音，要让歌曲是温暖的这件事情表现出来。回忆当年创作的过程，一个下午伍佰开车经过一座大桥，被阳光的耀眼灿烂所吸引，是一次伍佰对自然的感动记录。伍佰说泪桥的语法比较好玩，我把一些我认为不必要可以省略的字省去，看看会变成什么样子，就算不懂我意图的人光看字眼也会感受到有一种似懂非懂的氛围就可以了。我写泪桥这首歌时并没有想去做一首什么样的创作，只是想做一首可以唱得很开心，一群人可以围在一起唱的歌而已。同时他还会告诉我们，缺陷其实就是魅力。这种改变心境上最大的不同，就是伍佰真正的承认了自己。他会引领我们知道，这张唱片其实是发现自己的缺陷就是魅力。承认这些为先，发现唱片当中有一双手伸出来要同你握手，则是额外的收获。泪桥做完之后，伍佰自己听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会觉得这个唱歌的人会关心别人超过注意自己。

歌曲里头有一种关心别人的感受。歌曲的名字取名叫做泪桥，指的就是每个人和人之间都有一座桥，而这座桥是用眼泪做成的。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平安出行365，
6: 夜间行车灯光你使用对了吗？
3: 今天放学怎么这么晚啊？天都黑了。
2: 刚才让同学给我讲题，耽误了点时间。爸爸，后边那辆车的车灯好刺眼啊，我都睁不开眼睛了。
3: 哎，现在市区里很多人都不顾别人的驾驶安全开远光灯，这样最容易出事故了。
2: 市区不能开远光灯吗？
3: 对啊，开远光灯的话，驾驶员就会像你刚才那样什么都看不到，这样开车就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了。
2: 这么危险呀，将来我学会开车了，一定要做个合格的驾驶员。
6: 夜间行车，车灯是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在夜间行驶中，如果车速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时，应使用近光灯。正常状况下，灯光可照出30米以外。在通过交叉路口时，应在距路口50到100米处减速，同时开启转向灯示意行进方向。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道路会车时，距对向来车150米内不能使用远光灯，这是为了避免妨碍对面驾驶员的视线。如果对方不改为近光灯，应立即减速并连续使用变换远近光灯的办法来示意。对方如果仍不改变，则应减速靠右停车避让，切勿斗气以强光对射，以免损害双方视觉而造成车祸。当然，有的时候外部灯光对驾驶员会有干扰，因此我们还应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当后车长时间开远光灯时，为了避免光线的刺激，可变换后视镜的角度，即可减少炫目感。在会车时，驾驶员由于受对面车灯光照射，视觉会瞬间下降，可见度低。这时驾驶员的眼睛可避开照射灯光轴方向，用遮光板遮挡或佩戴防眩目镜。远光灯并不是没有任何的优点，当我们行驶在没有路灯的城郊道路上，可以根据灯光判断前方路况。对方如果是远光灯直射光线，且距离既远又清楚，可判断前方的道路平坦。如果远光灯光线突然消失不再出现，可判断前方有路口或弯道。如果远光灯光线左右大幅度摆动，可判断前方是弯曲道路。如果远光灯光线上下浮动，可判断前方是坡路。京广之声提醒您，夜间行车合理的使用灯光，不仅能让路上更安全，也能够为营造一个安全的交通环境做出一份贡献。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是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我记得乔治刚出生的时候就打了一个针，叫什么卡介苗。妈妈说这种针是宝宝出生后的第一针，那为什么宝宝出生后就要注射这个疫苗呢？我们咨询了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她这样告诉我们。
2: 卡介苗是一种用来预防儿童结核病的预防接种疫苗，它是属于一类必须接种的疫苗，接种后可以使儿童产生对结核病的特殊抵抗力。卡介苗这种疫苗针对的对象是针对这些新生婴幼儿，接种后可以预防发生儿童结核病，特别是能预防那些严重类型的结核病，例如结核性脑膜炎等。
1: 那卡介苗必须在出生后马上接种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2: 它一般规定在宝宝出生24小时内就接种上，如果要是超过3个月龄的宝宝还没有接种卡介苗的话，他就必须先做那个 PPD 实验才能接种。但是也有一些不宜接种疫苗的情况，例如患有结核病的孩子、患有急性传染病、肾炎、心脏病的宝宝，还有患有湿疹呀或者其他皮肤病的宝宝。另外患有免疫缺陷症的宝宝也是不适宜接种卡介苗的。
1: 刚才乔静护士长提到了 PPD 试验，那什么是 PPD 试验呢？
2: 这个 PPD 试验也就是叫结核菌素试验，它是诊断这个孩子的体内有没有这个活动的结核菌的一种方法。
1: 那注射完卡介苗，我们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呢？这时候宝爸宝妈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2: 这个宝宝接种卡介苗后，他基本上他在会在4到6周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红肿呀、硬结，还有一些小溃疡，这些宝爸宝妈们都不要担心，这些都属于正常的反应。平时要注意局部保持清洁，衣服不要给孩子穿得太紧，如果要是有脓液流出了，可用无菌的纱布呀或者是棉花给它擦拭干净，注意不要挤压它，平均约2到3个月后它这个自然就会愈合结痂，痂皮要等它自然脱落，不要提早的把它抠去。然后接种部位结的疤，我们通常称之为卡疤，一般来说出现卡疤是卡介苗免疫成功的标志。
1: 啊，原来我胳膊上的这个小花花叫做卡疤呀，它是这样来的呀。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时捷伪造临时牌照出事故，保险拒赔。季先生花了79万元购置了一辆保时捷卡宴，并购买了车损险、三责险和盗抢险等险种。之后，季先生在行驶中发生追尾事故，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季先生立即向保险公司报案，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对事故车辆进行勘查后，以临时牌照是伪造为由拒绝了赔偿。但季先生却认为这个临时牌照是由 4S 店提供的，自己事先并不知道号牌是假的，这并不能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对于该起事故中季先生与保险公司的分歧，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保险公司拒赔是不合理的，商业车险费率管理制度改前，遇到本案中的情况，保险公司可以免责，但在商业车险费率管理制度改后，发生保险事故时，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行驶证、号牌或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这一免责规定改为了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号牌被注销的保险公司免责。这也就意味着旧条款适用时，只要符合无号牌或无行驶证、无临时移动证、无临时牌照之一，保险公司就可以免责。而新条款适用时，删除了对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的限制。虽然按照新规，临时号牌是可以赔偿的，保险公司需要赔付事故损失，但是季先生的临时号牌是伪造的，并不是合法有效的号牌。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新车无有效临时牌照是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季先生会被罚款200元，扣12分。
4: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拿到 4S 店提供的临时牌照后，建议按照国家规定悬挂，并及时办理正式车牌，避免因临牌到期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我要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

查某。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0: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1: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1: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的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0: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1: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汽车起步后避让来车仍然发生碰撞，还是起步车辆的责任吗？起步望一望，安全有保障。最近郑州市信息学院路发生了一起汽车与电动车的剐蹭事故，事故中机动车起步后避让来车，但交警同志仍然认定机动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来听听机动车主的说法，一起寻找答案。
7: 我就是听到这个信息学院路，我就停了两分钟都不到，我就走了。然后我老远都从后视镜看见有个电动车过来，骑可快嘛，我都不敢再走了，我就停着了。我停了大概有两三秒钟之后，他才过来了，然后就直接撞上了。
6: 根据机动车主所说，他发现后方车辆时进行了避让行为，那为什么还会发生碰撞呢？听一下非机动车当时的情况吧。
8: 我刚才是从信息学院路是北向南在行走，因为这个路比较窄，离它大概有个十几米的时候，就是我突然发现这个车动了，发现它动了以后，我就紧急刹车，但是因为惯性歪到它的门上了，给它门上造成了损失。
6: 双方对事故的表述基本还是一致的，这起事故交警同志为什么认定机动车的全责呢？让我们一起听一下交警同志的认定吧。
9: 在信息学院路上，由北向南，一辆机动车与一辆两轮电动车发生事故。机动车本身是停在路边，向左起步变向进入道路行驶的时候，与咱这个由北向南正常行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正常行驶的车辆是不需要承担责任，除非说明显是它车速过快或者是超速，它需要在本次事故当中承担一定的责任，但这个责任也不会很大。你要尽到避让他的义务，在咱这个事故认定上肯定是变相的责任大，甚至是全责。
6: 按照交警同志的讲述，机动车在路边起步时应当注意车辆周围是否安全。本起事故中虽然机动车有避让的行为，但没有做到有效避让，因此机动车仍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任。机动车起步是驾驶中最初始的一个环节，看似简单，但也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例如，汽车起步前要检查一下车身周围是否有人和障碍物。车辆由路边起步时要打开向左转向灯，以引起后方来车的注意。同时从后视镜注意后车动态。车辆驶入正式车道后即可关闭转向灯，这样才能保证车辆安全起步，不会对周围和行人造成影响。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大煮干丝又称鸡汁煮干丝，是汉族的传统名菜，属苏菜系。原料主要是豆腐皮、鸡脯肉、虾仁、火腿等。佐料呢，按季节不同而有所变化。该菜品呢，刀工要求极为精细，多种佐料的鲜香味经过烹调，复合到豆腐干丝里，吃起来爽口开胃，异常真美，百食不厌，是一道既清爽又有营养的佳肴。其风味之美，历来被推为席上美味，是苏菜系中的看家菜。大煮干丝能闻名大江南北，很大程度上要归于清代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传说当年扬州地方官员呢，曾呈上外加了火腿丝、笋丝、银鱼丝、木耳丝、口蘑丝、紫菜丝、蛋皮丝、鸡丝等烹调而成的酒丝汤，以博龙颜一跃。现在扬州的大煮干丝能否入料如此丰厚不得而知，但由此传出的美名却足以让打着扬州好字号招牌的干丝备受食客宠爱。现今的大煮干丝比之酒丝汤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以干丝鸡丝为主，干丝解绑

大主干丝的佐料呢，还要按照季节不同有所变化。春季以海鲜增味，夏季是同脆的鳝丝和干丝同煮，使菜肴甘香味爽。秋季用蟹黄，汤汁金黄，鲜味浓重。冬季最好用野生的蔬菜，娇嫩翠绿，色彩和谐，增色添香。大主干丝不仅誉满全国，而且被国外来宾誉之为东亚名肴。大主干丝有汤有水有主料，你可以当做一个汤菜，也可以当做主食来吃，也可以当做一个配荤的菜来享用。用大量的豆腐丝儿放入特色腌肉和小虾米熬成的汤火中煮20分钟，出锅前放些香菜提味儿。这些干稀搭配的特色菜品中，用作配汤的特色腌肉本身就是个需要时间的慢工菜。把鲜猪肉抹上足够的粗盐，放入坛中先焖上一个礼拜，拿出来后还要继续挂在太阳下晾晒，要晒够阳光，要把肉晒干晒紧时才可以拿来配菜吃。把肉切成片来入汤，这样做出来的汤咸香鲜，有独特的味道。豆腐丝也是切成很细的那种，豆腐的豆香也被提到了极致。如果你饿了，这豆腐丝足够可以让你吃到饱。如果你渴了，想喝口稀的，这带有丰富香味的干丝汤也足够满足了你这一口的念头。如果你要口小酒，这里的特色腌肉也绝对够当你的下酒小菜。怎么样，一道菜品能做到这样，是把时间和智慧凝聚到了一种境界。中医理论认为，豆腐皮儿性平味甘，有清热润肺、止咳消痰、养胃解毒、止汗的功效。豆腐皮营养丰富，蛋白质氨基酸含量高，儿童食用呢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身体和智力的发展，老年人长期食用可延年益寿，特别对孕妇产后期间食用啊，既能快速恢复身体健康，又能增加奶水。豆腐皮儿还有易消化吸收快的优点，是一种妇幼老弱皆食的食用佳品。鸡汤可以起到缓解感冒症状、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的作用。中医认为笋味甘，微寒无毒，在药品上具有清热化痰、益气和胃等功效。竹笋呢，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其含量比大白菜含量还要高一倍。火腿内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适度的脂肪，具有养胃生津、益肾壮阳、健足力、愈创口等作用。火腿肉性温，味甘咸，具有健脾开胃、生津益血、滋肾填津的功效，可以治疗腰膝酸软的症状。对美食的极致追求，就是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如果你是一个喜欢下厨房的人，想要寻觅情趣和情致，那么就选择在寒冷的冬季为自己和家人来到大煮干丝吧。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6: 在现代，电子游戏迅速发展，很多人成为了游戏玩家。玩游戏成为一种娱乐休闲方式的同时，它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有些人玩起游戏能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他们对游戏产生了依赖，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究其原因，我们要了解一下游戏的特点。游戏世界是一个有限的简化的世界，相比现实世界的复杂，游戏中的任务和规则是明确的。我们生活在工业化社会，社会以高度分工的体系来实现高效运行，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小部件，我们做的事情得到的反馈很慢，这让人难以获得成就感。但是我们总喜欢看到自己的行为带来的结果，这种需求正好能在游戏世界里得到满足。在游戏里做的事情马上就能得到反馈，比如经验值增加、获得奖励等。此外，在游戏世界里，人们不用承担现实生活中同样行为造成的后果，游戏输了可以通过复活重新来。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受挫，游戏可以成为一个暂时逃避现实世界的方法。相比成年人，青少年更容易对游戏产生依赖，他们面临学习和社交的压力，加上自制力相对比较弱，他们确实比成人更容易对游戏产生依赖。另外，出生在数字化时代的青少年对电子游戏天然就更加喜爱，这是他们的父母很难理解的。其实游戏世界和现实世界原本是可以平行存在的，但当我们对游戏产生依赖，或者说电子游戏取代了现实世界，那么真正的问题就出现了。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你这次去法国谈判一定要加油，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知道了吗？
2: 好的，张总，您放心。哎，这次就我自己一个人去是吗？
1: 对对对，时间紧任务重啊，这个案子我全权交给你负责，酒店公司会帮你安排的。你到了酒店以后要观察好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的位置，你一个人住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晚上一定要把门锁好，拉上防盗链。
2: 您放心，我会的。前段时间呢，正好也看了相关的新闻，新闻上也提示了，说自己住的话要格外小心，而且啊，开房间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围是否有人，如果有人在我开门就能进入的范围内站着，我一定不会开门的。
1: 好的，那每天随时保持联系啊。
2: 嗯，
0: 向警官提示您，女生单独住酒店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危险，首先要大声呼救，一定要针对个别人进行呼救，不要单纯的喊救命，选定一个离你最近的有能力帮你的人，高喊比如那个穿制服的救救我，呼喊要持续要大声，如果周围没有人，不要喊救命，而是要喊着火了。此外，如果有人希望拖动你，尤其是强壮男性和柔弱女性，站起来拉拉扯扯是完全没有抵抗力，最好的策略反而是躺在地上，然后左右打滚。出门在外一定要谨慎小心，你记住了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事故车辆多次修，保险是否会全赔？前段日子，郑州的吴女士驾驶汽车时发生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定损该汽车的修理费为24,050元。吴女士把车辆送到修理厂进行修理，修理时吴女士认为更换事故受损的部件耗时太长，而且部件虽然受损但还能使用，就要求修理厂只修理了其他损害部分。修理后，吴女士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声称自己会陆续对汽车事故受损的部件进行更换，要求保险公司赔付已经实际花费的修理费用12,000元和以后的汽车修理费15,000元，共计27,000元。保险公司称，吴女士要求的修理费用明显高于其修车实际花费的费用，因此仅仅赔付了吴女士实际发生的修理费用12,000元。那么吴女士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没有赔付吴女士的申请金额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6: 车辆保险合同属于补偿性保险合同，它的宗旨是对投保人发生事故后遭受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保险合同的性质决定了被保险人不会因为保险的赔付而受益。在吴女士修理汽车的过程中，并未根据维修清单更换已受损的配件，而是对受损配件进行修复处理，因此实际产生的维修费用要远低于保险公司实际定损的维修金额。根据保险合同的损失补偿原则，保险公司只支付实际花费的修理费用12,000元是有法可依的。
1: 本案提示车主，在车辆定损后，车主应该按照理赔书的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约定，全面对受损车辆进行维修，给自己增添安全保障。如果情况有变化，也要及时的通知保险公司，做到自身理赔程序的完善，才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只要一提到沙尘天气，大家都觉得非常恐慌。那沙尘天气有什么危害呢？
5: 沙尘暴天气是我国西北地区和华北北部地区出现的强灾害性天气，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出现沙尘暴天气时，沙石浮尘到处弥漫，凡是经过地区，空气浑浊，患呼吸道等疾病的人数增加。另外，沙尘天气会使生产生活受到影响，恶劣的能见度会使人们心情沉闷，工作学习效率降低。沙尘暴天气出现时，轻者会使大量牲畜患呼吸道及肠胃疾病，严重时将导致大量牲畜死亡，刮走农田沃土、种子和幼苗，还会使地表土壤风蚀、沙漠化加剧，覆盖在植物叶面上的厚厚尘土影响正常的光合作用，造成作物减产。沙尘天气还会对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但是沙尘天气也有一点点小小的益处，碱性的沙尘进入大气中可以与空气中的酸性物质中和，可以达到抑制酸雨的效果。但总体而言，沙尘暴天气作为自然灾害的一种还是弊大于利的。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老公老公，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用洋葱没有办法杀死感冒病毒。我早都说了吧，你不信呢，一感冒就弄满屋子的洋葱味儿。
5: 啊，怎么可能啊？之前其实我也看到过朋友圈里转发的文章啊，说是在家放上一个两头都切掉的洋葱就能够预防流感了，还称这个洋葱具有吸收病菌的作用。我不这就想试试吗？但感觉好像还可以吧。
4: 快得了吧啊，没见好的比平时快。报道说了，有专门的人员做了实验呢，他们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了5个监测点，然后在房间里放置了洋葱，再对5个监测点的菌落数监控其数量变化。实验就显示了洋葱啊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5: 啊。好吧，那看来这个小偏方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还是需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保证正常的作息，多喝水，这才是缓解感冒的最好方式。另外呢，你出去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啊，亲爱的。
4: 好的，知道了。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时光回转到上个世纪的1999年，伍佰发行了一张专辑，名字叫做《白鸽》。就在当时，流行音乐被音乐自身掏空、泡沫化的同时，《白鸽》在喧哗中推出，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对伍佰来说，《白鸽》是他多年来历练的心情，是旅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终点。因为还在飞，所以是一张在飞行中的专辑。《白鸽》是一首写给台湾的歌，创作动机是他在台湾所看到的生活中的困境与未来，虽然在困境中却仍有希望。而在历经921大地震之后，这首歌听来更加的有意义。这首歌曲的内容不着重世间男女的情爱，而是加入了对整个社会人性的关怀。他说希望能让大家从歌曲中深刻感受到他内心的想法，他的音乐理念。而这首歌曲讲述的是关于自由的故事，是说即使受了伤，流着血，还是可以继续坚强地飞下去。伍佰认为挫折是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重要的是如何寻求心灵的自由，而再度展翅高飞。歌曲开头的吉他的拨弄就很具有伍佰的味道，旋律简单却能够常驻脑海，没有任何的复杂措辞，以为是写情写爱的歌，在伍佰的创作心中却是一首写给一路陪他走过的支持者。没有以往的直率张狂，白鸽是伍佰真实单纯的写照，他会引领我们回到音乐最动人、最单纯的部分。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4: 哎，阿珂，最近房子看得怎么样了？
5: 房子已经确定了，但是这房款啊还没到位呢，现在正找人申请贷款呢。
4: 哦，是在哪个银行贷的款啊？
5: 哎呀，银行贷款太麻烦了，我想通过网贷来解决，反正也就10万块钱，也不多，今天正准备给人家网贷平台支付保证金呢。
4: 啊，这怎么还支付保证金呢？一般来说贷款不需要交保证金的，让你打保证金验证金什么的基本上都是骗子，你先别着急交了。
5: 啊，真的吗？还好我还没交呢，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到正规银行再了解一下吧。
3: 向警官提醒您，任何与钱相关的事情，骗子都喜欢凑热闹。一般来说，被骗的朋友通常都是因为想申请网贷或者贪图大额等有关，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贷款的基础知识，以免上当受骗。一般情况下，没有工作、没有流水、没有资产的三无人员是贷不了款的。但如果有人说，即使是三无人员也可以帮你贷得到款，这很有可能就是骗局了。二，要多留意网银、网贷、支付宝、淘宝等贷款方式。一般情况下，有很多骗子会使用网贷产品、支付方式等作为行骗工具，让客户在没有借贷成功的基础上，让客户支付保证金或者预先支付利息等，心急需要钱救急的人难免会大意。三，不要在网络上随意咨询，随意泄露自己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亲自去银行或正规贷款公司咨询一下，全面了解之后再做决定。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路。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发生火灾后，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逃生啊！遇到任何火灾，一定要匍匐前进哦。相信这些话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耳边，时刻告诉我们，发生火灾我们就应该这样做。但现实情况真的如此吗？其实啊，在我们身边存在着不少火灾逃生的误区，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误区一，逃生的时候必须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火场逃生的时候，湿毛巾可以过滤掉部分的有毒烟气，但是在遭遇火灾的时候，不要刻意找毛巾并且打湿它。如果身边正好有毛巾，打湿又不花费时间，不妨用它捂住口鼻逃生，这样能够减少有毒气体的吸入。但是也不要刻意花时间去找毛巾，也不要花较多时间去打湿它，以免延误逃生的最佳时机。只要身边有棉质衣物，都可以充当毛巾来捂住口鼻，迅速逃生。误区二，逃生的时候必须匍匐前进。火灾呢会产生大量的烟气，烟气一旦吸入，会对我们的呼吸道产生极大的伤害。由于烟雾比空气轻，所以说逃生的时候应匍匐前进逃生。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得匍匐。火场逃生的时候，应该根据不同的火灾烟气层的高度来选择相应的撤离姿态。当烟气层离头部还有较大间隔时，就可以直着身体跑出去。如果烟气层分散到头部时，我们就必须弯腰撤离。如果烟气分散到腰部，这时候就必须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匍匐爬行，逃离火场。误区三，发生火灾时不能乘坐电梯。电梯的供电系统在火灾时随时可能会断电，导致人员被困。由于电梯井如烟囱般直通各楼层，有毒烟气会直接威胁被困人员的生命，所以说发生火灾的时候尽可能不要乘坐电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电梯都不能坐，在火灾中不可乘坐普通电梯逃生，但如果是在高层建筑内，平时掌握消防专用电梯的位置，在确保安全或有专业人员指引的情况下，乘坐消防电梯能够节约逃生时间。最后啊，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在应对火灾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根据火场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开误区，做到活学活用。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水箱漏水的应急处理。
7: 哎，李哥，我在二手车市场订了辆车，你是老修理工了，跟我一起去试驾一圈，看看车怎么样。
8: 行，没问题。
9: 哎，小王，车水温表指针已经指向高温区了，不能继续开了。我先把车停路边，先检查一下是不是水箱出了问题。水箱盖没松，应该不是这儿漏水了。你看看水箱底部是不是被蹭到了？
7: 嗯，好。哎，李哥，这水箱底部有个裂缝，这该咋修啊？
9: 这裂缝不超过2毫米。正常情况下，向水箱里加入一瓶水箱强力堵漏剂，然后发动汽车运转，打开冷却水，开始循环5到10分钟。冷却系统中，不论是水箱还是橡胶管，有漏水处都会停止泄漏。停止泄漏后，不需要放出堵漏剂，因为堵漏剂不会影响散热和发生堵塞。现在水箱中一般都装的是冷却液，堵漏剂也不会影响冷却液的正常使用。
7: 哎，李哥，这时候上哪找堵漏剂啊？还有啥别的办法没？
9: 给我支烟，烟丝也能够治水箱漏水。只要把烟丝从香烟中取出来，揉碎之后呢，放到水箱内，然后将水箱加满水，拧紧水箱盖，将车辆启动运转一段时间之后，烟丝就会在水箱内流动，然后呢，将漏水处堵住，这样就很简单的解决了水箱漏水的情况。同时啊，这个肥皂也同样有这种功效。
7: 那你赶紧修车，等修好车，咱俩一会儿回二手车市场，我跟他说这车不要了。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在2000年的时候，林夕的生花妙笔为王菲写了《笑忘书》这首歌。《笑忘书》本是米兰昆德拉的名作，被林夕借用的伤感而完美。歌曲充分诠释了痛苦总是容易比幸福更让人难以忘却。既然不能笑着拥抱，那么笑着遗忘也是好的情感。王菲少有的关怀在歌曲中也有隐约的流露。这首歌是王菲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历经岁月的打磨，这首歌曲一直是菲迷的最爱。《笑忘书》里谈到了很多爱自己、保护自己的方法，比如写道：指望别人来拯救你的话，也请你自备一个药箱。你有问题，倘若只是坐着指望别人来拯救你，那你还是没有明白什么叫做自爱。自爱就是你先有拯救自己的方法，才能有爱人的能力。更残酷的现实就是，如果你不懂得爱自己，你就没有能力去爱别人。这听起来好像是大道理，但是现实就是，一个人绝不会长期爱一个性格有问题的人。否则，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闷闷不乐的人，他常常要照顾你的情绪，慢慢的就变成了你的医生，而不再是你的爱人了。林夕最满意的作品，来听王菲《笑忘书》。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驾驶他人公司配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免责吗？最近，吕某在驾驶其丈夫公司配的车时，撞上了三辆车，造成四车损坏，两名乘客受伤。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认定吕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之后，吕某向保险索赔时，保险公司表示愿意支付交强险的赔偿，但拒绝了商业险的赔偿。那么，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据了解，本次的涉案车辆投保了交强险、车上人员责任险、车损险、三责险等险种，但除交强险外，其他险种的免责条款中全部都明确规定，非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员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情况，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该事故中，吕某并不是被保险人公司的员工，而且该公司规定不得外界不是本公司的员工驾驶公司车辆，因此保险公司拒绝商业险的赔偿也是有依据的。另外需要告诉大家，交强险的赔偿也是有免责项的，分别是被保险机动车在被盗抢期间肇事、无证驾驶、醉酒驾驶和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这四种情形下发生事故，即使是具有法定性、公益性且赔偿范围宽泛的交强险也是不会赔偿的。
1: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遵章驾驶，千万不要触碰无证驾驶、酒驾、醉驾等严重违法行为，避免发生事故时因为自身存在违法行为导致无法获得保险赔偿，给自己与他人造成极大的损失。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全知道。
1: 老公，晚上想喝点粥养养胃，这几天小龙虾吃的我都上火了，天天还得陪你熬夜看球，赶紧吧，煮粥慰劳慰劳我。
2: 好的，宝宝，乐意为你效劳，我这就去淘米，把米泡上。
1: 淘完米得马上下锅啊，米泡时间长了，米里面有一种叫核黄素的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损失，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跟着损失。
2: 好的，那我用热水淘米还是凉水淘米啊，宝宝？
1: 必须用凉水啊，用水量和淘洗次数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泥沙洗干净就行了。米里含有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两样东西呢，特别容易溶于水。要是淘米时间太长了，还使劲搓洗米，米的表层营养就会全部丢失，而米的营养主要还就在表层，知道了吗？
2: 哎，娶了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媳妇儿，真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1: 就你嘴甜，赶紧去吧。哎，记得啊，不能加碱啊，因为加碱煮出来的粥维生素 B 的损失率高达96%，矿物质呢也不容易被吸收。
2: 好嘞，我这就去了。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世界汽车史上，没有哪一个高档豪华品牌具有像奥迪那样复杂曲折的传奇经历。它曾经是德国汽车技术的先驱者，30年代顶级豪华车市场的领导者和顶尖国际汽车赛事的统治者，遭遇过战争带来的灭顶之灾，之后就由从零做起，历经磨难而百折不挠，创造了今天的辉煌，成为一个全球顶尖的高档豪华汽车品牌。这一切皆因奥迪之父奥古斯特霍希在100多年前就为奥迪注入了尊贵、运动、技术领先的基因。1899年，卡尔奔驰汽车厂一个名叫奥古斯特霍希的汽车工程师，在科隆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公司——霍希公司。从1901年起，霍希开始生产自己的汽车。霍希公司相继推出了装备2缸和4缸发动机的新车，并在若干汽车比赛中亲自上阵，夺得锦标，树立了霍希作为汽车品牌的知名度。1909年6月，技术至上的霍希与公司其他投资者就新产品开发问题发生了争执，霍希一怒之下离开了公司，另立门户，成立了一家新的霍希公司。然而新公司因为名称侵权，官司败给了老霍希公司。1910年，霍希将公司更名为奥迪，一个伟大的汽车品牌就在不经意间诞生了。同年7月，第一台以奥迪命名的汽车诞生。从一开始，霍希就为他的产品做了定位，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只生产动力强劲、装饰豪华的高档汽车。1923年，霍希公司为瑞典王室制造出了一款打猎专车，它配备了精致的洗手池，车座用大象皮缝制，豪华至极。此后，奥迪生产的 D 型车被指定为萨克森国王和政府用车。1932年，受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奥迪、霍希和 DKW 四个汽车制造商成立了汽车联盟股份公司。四合为一的新公司采用了一个新四环标志，所有新生产的车型除保留其原有的车标外，都要加上这一新的四环标志。汽车联盟迅速成长为德国第二大汽车公司，在30年代生产的汽车占有德国市场份额1/4，年产量超过67000辆。在经过了金色30年代后，由于1939年二战爆发，汽车联盟停止了正常的生产。1945年，汽车联盟公司被苏联红军正式注销。浩劫之后的奥迪人凭借个人信誉争得了一笔贷款，开始了汽车联盟，也就是今天的奥迪公司的第二次创业。1968年，奥迪的工程师们自主研发了战后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奥迪车型——奥迪100。这款高档 C 级车也是奥迪热销车型 A6 的前身。如今的奥迪已经拥有了从小型汽车到顶级豪华车的轿车系列产品，并在四个级别上拥有 S 以及 RS 系列的高性能运动型轿车。此外，还有 R8 超级跑车和 Q7 顶级 SUV 等。作为一个最古老的高档豪华汽车品牌，奥迪尊贵、运动、技术领先的血脉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2003年，你是否听过孙燕姿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遇见》。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是由易家扬作词，收录于孙燕姿发行的《The Moment》专辑当中。歌曲和电影很好的映衬在一起。金城武饰演的小提琴家和梁咏琪饰演的公司职员，两人居于同一栋公寓，却因彼此习惯不同，一个习惯向左走，一个习惯向右走，因而他们从未相遇。之后偶然认识，互生情愫，却又找不到对方，惆怅失落令两个人决定离开，希望在另一片天空下展开生活的新一页。两人各自整理行李准备离去，奇妙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真的发生了。地震震倒了隔在两个人中间的一道墙，有情人终于得以见面。人生总是有许多的巧合，两条平行线也可能会有交汇的一天。遇见很好地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是她的代表作品之一，用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最优美的旋律，用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歌曲有些许的伤感，但是又透露出坚强，透过对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的感情回忆，让人沉浸在爱情的长往意境当中。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糖。我是佩奇，今天我学到了一个小知识。猪妈妈带着我弟弟乔治去打了一针白白破疫苗。我知道了，原来宝宝在三月龄的时候就要开始接种白白破疫苗了。嘿嘿，咦，那白白破疫苗是用来预防哪些疾病的呢？
1: 佩奇真棒，是个善于提出问题的乖宝宝呢。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告诉你吧。
2: 白百破疫苗，也就是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它是三合一的疫苗，是一类免费的疫苗。它是由百日咳疫苗、精制白喉和破伤风类毒素按照一定的比例配置而成，是用来预防这三种疾病的联合疫苗。百日咳和白喉是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破伤风它是一种通过皮肤外伤感染的疾病。这三种疾病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儿童感染后它有比较高的病死率。
0: 那接种程序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2: 白百破疫苗它是在宝宝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的时候分别各接种一剂，也就是共接种三剂次。在一岁半以后要再加强一针白百破，前三剂接种的话是每剂至少间隔28天。在宝宝六周岁的时候，另外会加强接种一剂白破疫苗。它也有不适宜接种的情况，例如患有癫痫或者是其他神经系统的孩子，或者曾经出现过有晕厥现象的孩子，另外正处于发热或者是处于疾病急性期的孩子都应当推迟接种。过去接种过白百破疫苗时，如果出现了过敏现象，以后的白百破疫苗也不建议宝宝接着接种。
0: 哦，接种白百破疫苗常见的不良反应都有哪些呀？
2: 以前的白百破疫苗它是全细胞白百破疫苗，接种后的反应有发热、局部疼痛、注射部位有红肿或者硬块，这些不良反应的几率会很高。目前已经广泛使用了含三组分的无细胞百日咳疫苗，它是白百破的联合疫苗，它的一般反应比较少，所以说家长还是不必要刻意担心。
0: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喂，老公，哎呀，晚上加班估计要到12点多了。
2: 啊，这么晚啊？那你怎么回来呀？我这人在外地的，也接不了你啊。
1: 打个出租车呗，不然我还走回去啊。
2: 哎呦喂，我的宝宝，大半夜你自己坐车，你知道多危险吗？
1: 你怕什么呀？哪天天那么多危险的事情啊？
2: 你没听向警官说啊？前几天咱们小区那个叫什么来着？哦，对对对，刘阿姨的女儿晚上就被司机绕路了，幸好她机灵，及时找到了借口，让司机师傅拐回到闹市去，然后呢在路边下车了，不然还不一定有什么危险呢。
1: 我安全意识这么强，你放心吧，我上车之前呢就把出租车的车牌号拍下来发给你。
2: 得了吧，就你天天穿的花枝招展的，上车就知道低头抠手机，司机绕路我估计你都不知道，给你交代多少次了，我不在的时候啊，你不要穿得花里胡哨的，去个哪儿我都送不了你，接不了你。向警官说了啊，坚决不允许

0: 坐黑车，你别傻了吧唧，黑车或者是拼车都去坐。
1: 黑车和拼车我肯定是不会坐的，我是真的傻吗？而且我自己坐车的时候，我不会一直低头看手机的，我会注意线路的，随时和你保持联系。
0: 你上车以后啊，要坐后排，不准坐副驾驶，知道吗？和司机坐这个对角线，这样可以保证和司机保持一定距离，而且你的个人行为也不会被司机察觉。
1: 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啦。我上车就给你打电话，你放心吧啊。
0: 哎呀，还是不放心，你可一定要记得我交代的话啊，晚上随时保持联系。
2: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单独搭乘出租车，在车上不宜过多交流，不暴露自己财产情况以及家庭状况、个人信息等，不要过多热情与其交谈，即使对方很热情，你也要保留答复。另外，让家人出门接自己，尽量让出租车开到家门口。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6: 上坡突然溜车该如何处理？
7: 哎呦，前面那货车溜车了，快躲开！哎，师傅，你没事吧？你这车咋突然溜车了？
8: 别提了，这路不是上坡路吗？我又拉了满满的一车货，刚才换挡的时候一时操作不当，没换成挡就溜车了，好在我刹住了。
7: 真是老司机，要是我肯定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师傅，你教教我，遇见这上坡溜车该咋处理啊？
8: 啥老司机啊，老司机哪还会出这种事儿？
7: 哎，别这样说，老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您给说说现在该怎么处理，您教会了我，我也能帮帮你不是？
8: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啊。像我们这种大货车呀，载满货物上坡的时候，很容易遇见上坡动力不足或换挡不成突然下滑的情况。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要尽快的使用手刹脚刹停车，等到车停稳之后，在车轮的下面垫塞三角木石块等再重新起步。
7: 得，我给您找石头去。
8: 这样就行了。刚才啊，我把车刹住了，要是停不住车，车辆向后溜滑有危险的时候啊，就要注意控制方向，避开路上危险目标，让车尾向路边的山体、岩石、大树等天然障碍物靠拢，利用路上的天然障碍物阻止车辆下滑，也可以驶入路边的农田沙地，这样可以缓冲汽车的惯性力量，减少事故的损失。
7: 多谢师傅了，让我又学了一招。哎，师傅，您这次开车可得慢点啊。
8: 哎，放心吧。
5: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在乐坛有一个女孩子，简单清新的气质和独特的个性让她迅速走红，成为乐坛的一道曙光。她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与深刻。出道14年，发行13张音乐专辑，总有一首歌与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同时也是在唱她自己。这个女孩子就是孙燕姿。孙燕姿在演艺的低迷期间，做了许多普通人都会做的事儿：运动、瑜伽、画画、看书、看电影、吃饭、睡觉等等，甚至还有她对于婚后生活的一些设想。而《愚人的国度》也正是她对自身感情的感悟，进而凝练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很简单，但是却道出了很多这样的人。曾经有过一段很美好的爱情，如今两人却各居一地，感情破裂的心境，对因感情而伤痛的人容易引起共鸣，让人回味自身，想起那个国度。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是愚人，这源于他们对于感情的把握。这首歌保持着孙燕姿一贯的优秀作风，歌曲在共鸣方面做得非常不错，这样的功力恐怕是其他女歌手比拟不了的。钢琴一直被认为是最适合孙燕姿的一种乐器，抒情慢歌也被认为是孙燕姿最擅长演绎的歌，这首歌曲两者兼具。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从马来西亚、新加坡、台北到北京，创作型音乐才子易杰奇就像一个音乐的旅行者，在不同的城市生根、吸收、创作，让音乐开出一朵又一朵温暖的花。2007年专辑《一整片天空》首播温暖主打就叫做《花的画》，当时推出后，歌迷发现里面有一个很熟悉的女子，用带点性感的嗓音和主唱易杰奇对话。她就是戴佩妮。曾在上电台节目时，杰奇说要特别感谢 Penny 友情呻吟客串，因为她的呻吟让这首歌曲更加丰富了。还没有等易杰奇说完，主持人非常吃惊地张大了眼睛看着杰奇，原来他一时心急口快，把呢喃讲成了呻吟。杰奇说当初写好就决定要 Penny 来帮忙，但想要特别一点，像是两人在对话的感觉，所以故意不要用合唱的方式。当 Penny 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很快就随着感觉写出了这些呢喃的字句。下面就来听听看这首易杰奇的《花的话》。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首歌来自于 Stephanie 孙燕姿，我怀念的。我怀念的是华语流行女歌手孙燕姿演唱的一首慢板抒情歌，歌曲的歌词写出了对过去感情的怀念，是很多人在生活中的真实写照。而这首我怀念的就是由华语资深音乐人姚若龙和李思松联手创作的。这首歌在故事性的构架当中有着平凡但是又能够感同身受的情感，是一首高度共鸣的抒情歌。歌曲的名字有一种浓浓的回忆的味道，歌曲一开始用简单的旋律将我们带入到了平时的世界，而随着旋律的发展，故事也达到了高潮。那种对从前感情的怀念，对自己爱人的不舍，一种接近崩溃的复杂心情，都体现在孙燕姿的音乐当中。也许这就是经历了情感起伏的燕姿想要表达的情感。我怀念的也正暗合了孙燕姿的低调气质。今天和燕姿一起来回味这首我怀念的。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花房姑娘原本是中国摇滚歌手崔健于1989年演唱并发行的歌曲，收录于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在崔健的所有歌曲中，《花房姑娘》称得上是最抒情的一首。比起他的那些怒吼式的歌曲来，《花房姑娘》多了一点

柔情的东西。花房姑娘中的情爱体验，看上去是一种粗野与温情、狂躁与哀伤的奇妙的混合物。从嘶哑的歌声中，可以听出一种内在的紧张感和撕裂感。花房姑娘这首歌算得上是经典，而这首歌再次被大家拿出来成为话题，是在2015年管虎执导、冯小刚主演的电影《老炮》中。同作为剧中演员的吴亦凡改编了这首歌，朗朗上口的 R&B 音乐曲风配合爵士和声和 Hip-Hop 的说唱，让整首歌曲瞬间充满活力。而这样一首独具创新的音乐作品作为电影《老炮》的宣传曲发布，无疑让人眼前一亮。一起来听吴亦凡《花房姑娘》。

台前幕后的光芒，短暂的时光，那些日子让人一辈子难忘，曾经的故事也许会被遗忘，但那些荣耀你应该得到，捍卫家人你从来不惧怕，有梦想今晚我们都是老爸。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在所有作词人林夕的合作伙伴里，他最钟情的是杨千嬅，连王菲都非常嫉妒。他曾经问道：“为什么你把最好的词给了他？”杨千嬅与林夕私交甚好，情同兄妹。当初林夕写完《再见二丁目》，杨千嬅一唱，他便认定了对方。后来林夕写了许多动情的自传词，他说：“这十年，我好像跟千嬅经历了一段感情。”我所有的亲身经历都写给了千嬅，听千嬅的唱片就像是在听自己的经历，似乎冥冥之中我和千嬅是合二为一的。1997年，杨千嬅发行专辑《直觉》，当时八卦有传林夕和好友黄耀明相约在二丁目见面，可惜黄耀明并未赴约，林夕在等待之中做了这首词。当然了，作为林夕的好朋友，黄耀明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以下就来听原版杨千嬅的《再见二丁目》。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天使的指纹是2014年孙燕姿的一首歌，多年成长的心路和回归的温暖，带回给大家最熟悉的 Stephanie 孙燕姿。而《天使的指纹》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描写一对在错的时间里遇到错的人，从而开始一段错误感情的恋爱故事。可能乍一听孙燕姿的音乐状态似乎并没有变，但恰恰这个不变才是变的关键。孙燕姿个人发展到这个阶段也就已经无心恋战，更多的想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做音乐，所以这个时候的作品更是出于她自己的喜爱。《天使的指纹》这首歌保留了孙燕姿一贯的唱法，前面情绪平缓，后面情绪发泄高亢，可以和《我不难过》《开始懂了》《我怀念》的有一拼，反而《天使的指纹》在歌词深度上胜过以前的歌曲。对于流逝的青春有太多的不舍，对于过往的情怀却有太多的留恋，总觉得所有的不舍与留恋都集中在这首歌曲之中。可是孙燕姿并没有刻意的去缅怀青春，但是你又会发现她根本就是在缅怀青春，把一份熟悉的情怀延续了下去。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干 star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公路之歌是痛仰乐队的一首知名歌曲，看起来这首歌是痛仰在游历了云南、西藏、尼泊尔以及危险的新藏铁路之后的真实心底写照。梦想在什么地方总是那么令人向往，这是所有摇滚青年、文艺青年的共同心声。我们积极，我们左进，我们心中都怀揣梦想。有人评价痛仰乐队说，他们没有刻意为之的批判或煽情，没有扭捏作态的悲戚或欣喜，音乐里的那些率真、坦然和勇敢来源于乐队每个成员的自然成长。他们不想肆意地滞留在原地，也没有想要超脱到不可企及。公路之歌收录于痛仰2008年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此曲均由乐队主唱高虎创作。这首歌听起来总让人激情澎湃，想要不顾一切动身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走吧，让我们一起往南。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有一首认真唱雪的歌，就叫做《认真的雪》，它的作者也是一个认真做音乐的人。2018年初，由自称是认真的雪的词作者状告演唱者薛之谦，要求收回歌曲版权。薛之谦也做出回应，他坚持认真的雪就是原创，说任何一种污蔑我都可以忍，但是唯独音乐我坚守到底。这首认真的雪收录在薛之谦在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薛之谦》里，歌曲记录了他第一次深刻的感情经历，歌中的种种伤心也都是他自己的真实心情写照。那是2005年发生在上海那一场仿佛因为预知离别而认真下起的大雪。歌词中，爱得那么认真，雪下得那么深，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也写出了薛之谦对于爱情的执着和伤怀。虽然他说这段感情已经过去了，但是每次演绎起来还是特别用心。

还是会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冬季开车注意汽车养护。
5: 哎呀，周末还要加班，我真是可怜。老公，你开车送我上班好不好？昨晚上刚下完雪，又那么冷，我不想骑车了。
3: 行，这样，你在家赶紧收拾一下，我下去热热车。冬天气温较低，我得先打着火，让车在原地工作3到5分钟，这样能让汽车内部的润滑油与机械零件还有发动机更好的磨合，才不会损伤汽车。
5: 嗯，我马上就收拾好，很快的。
3: 哎，老婆，把储物箱里的我的太阳镜给我。
5: 这大冬天的要眼镜干嘛呀？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如果下雪后的第二天是晴天，就要记得佩戴好太阳眼镜。这是因为积雪在太阳照射下会反射出很多强烈的光线，会使双眼眩晕而发生错觉，影响行车安全。有些事故啊，就是忽视了这一点才发生的。
5: 哦哦，老公，你懂得真多。还有哪方面需要注意的？你也给我讲讲。
3: 还有就是刚上车的时候，因为车内温度比较低，很容易产生动作视力反应下降的情况，所以啊，一定要穿好防寒的衣服，等到车内温度较高的时候才可以脱去厚重的衣服。
5: 嗯，好的，我记住了。明天啊，你就不用起床送我了，在家好好休息就行，我自己去上班。
3: 哎，还有一件事啊，要是你自己开车，千万不要穿这种过膝的长筒靴，这种靴子太长，开车的时候啊，很容易出现操作不及时的情况，所以记得在车里放一双运动鞋，等你到了目的地再换上你的长靴。
5: 嗯嗯，好，我记住了。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哥，你怎么回来了？手机号办好了吗？
2: 别提了，白跑了一趟。营业员说我名下有好几个欠费的手机号，不能再办新的了。我说我也没欠费啊，后来他们说可能是身份证复印件被人冒用了。
1: 哎呀哥，你是不是平时复印身份证都没签注，被人钻空子了吧？
2: 签注？
1: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告诉你哈，你平时复印身份证复印件办理各项证件的时候，一定要在身份证复印件上写上用途，这样呢就不会被冒用了。你看我不正写着呢吗？
2: 哎，早知道这招就好了。哎妹子，你怎么写到这身份证范围上了？这空白地方不大着呢吗？
1: 我的哥呀，就是需要这样的，备注的字迹啊，最好与复印件信息内容有交叠或者是接触，但是哈，写的字不要挡住身份证号、名字这些重要信息就好了。
2: 哎呦，你这还分三行写呀？
1: 是的，而且每行后面呢，最好加上横线，省得有人再添加内容。最后啊，再加上名字和日期就好了。
2: 哦，那今天我算是学到了。
0: 向警官提醒您，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小方法你们学到了吗？在生活中，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例如在签订合同、买保险、买汽车、买房、卖房、买基金，甚至一些网络实名认证活动中，都会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谨记正确使用身份证复印件，养成签注好习惯，谨防他人将您的身份证复印件挪作他用，损害您的财产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